0: 就是希望少下点雨。哎，这两天没下雨啊。嗯，
1: 这两天不是天气挺好的吗？
0: 你在哪里？
1: 我跟你说，马上过段时间啊，还有一波高温要来袭哦，我一定要注意防暑哦。
0: 对，还有这个
1: 梁小绿啊，他说想点一首 Beyond 的《情人》啊，也对，因为今天呢是七夕节。哎，所以很多朋友也送上了这个七夕的祝福啊。
0: 对，比如说这位叫菲菲啊，他说今天是七夕嘛，所以想点一首王心凌的《爱你》哦。他说要送给我自己的女朋友，跟她在一起已经有第三个年头了，生活里呢都是细碎的温柔，没有轰轰烈烈，日常包容，相互安慰啊，就在一起呢就很开心的那一种。他说借着这个浪漫的节日呢，又把这首歌送给她，也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哎，简简单单，开开心心。
1: 对，我觉得这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啦。还有呢，这位叫做朱小呼呼呼的朋友，他说呢，七夕佳节，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马上呢要和恋人迎来恋爱两周年了，他说还记得当初表白的时候满满的心动啊，一路走来呢有欢笑有小摩擦，但始终是双向奔赴。
0: 对，
1: 他说今天很想在《告白气球》旋律当中啊，这个想对我的这个女朋友说一声感恩对方的一路陪伴，希望往后的日子呢浪漫常在，幸福不停。
0: 好，今天有好多浪漫的歌曲啊，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红灯唱，跟大家一起来唱歌，一起来感受一下大家点来的这些浪漫的音乐。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3: 3, 2, 1, go。 草原最美的花，
0: 先来唱这首啊，《火红的三日郎》。哎，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好想去奔赴草原，去在草原上撒欢啊！来吧，我们一起唱这首歌曲。

0: 放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爱你。刚刚有位朋友要特别点给在一起恋爱三年的女朋友啊，那我们就一起欢迎大家，还有各位王心凌男孩们，此时此刻放开你的歌声，我们一起来唱了。说唱这一段朋克，你应该唱。
1: 准备好了吗？那个会唱歌的女孩要来喽。

0: 告白气球啊，
1: 这是首非常适合今天来听来唱的一首歌啊。我觉得心里有爱就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告白气球送给大家，来准备那段烫嘴的歌词了啊。

0: 告白气球送给大家。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哎，恋爱达人哦，这首歌最近超火的，就是你要刷那抖音的话，大家就最近在跳那个手势舞、哦、啊，你会吗？
0: 你会吗？
1: 来吧，不会手势我们可以唱啊。

0: 哦，这个游戏感觉好刺激啊。
1: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刚刚一位朋友点播，情人，来自 Beyond 的，送给大家。哎，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特别懂我们的套路，到特别的日子啊，
0: 我们有套路吗？
1: 都好应景，
0: 我们很正常。好吧，也希望今天会唱这些歌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把你们的爱用歌声传递出来。

0: 心跳。这首歌有两个版本啊，粤语还有这个普通话。
1: 普通话版本。
0: 普通话对我们来说就友好很多了哈。我对你的好，但我觉得粤语也还挺有感觉的。

0: 我觉得这普通话版本配上你的粤语版本好好听哦。
1: 接下来，哎，也是我们粉丝群的一位朋友啊，蒸蒸日上说，好久没有晒早餐了，今天七夕晒一下食堂的早餐啊，你看有面条啊、山芋，还有这个三合米饺、
0: 米饺
1: 稀饭啊，这个饼、手抓饼、啊、鸡蛋，啊，就非常的丰盛。他说今天想点一首歌，喜欢两个人，不知道有没有，想祝我还有这个好朋友们哈、啊，群里的人今天都开心，那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喜欢两个人，确实啊，有的人说，两个人在一起可能会遇到，哎呀，这些那些的争吵和问题，但是你想一想，在一起的甜蜜时光，又会发现那些都不算什么了。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唱一首来自王力宏啊，也是，哎，大家特别点播的一首歌哈，叫《依然爱你》。我们来看看谁点的。
1: 是的，看到这位朋友叫做诺儿的朋友，他说啊，想点一首《依然爱你》。跟老公结婚很多年了哈，他说把激情慢慢沉淀成细水长流的温情，生活当中有辛苦，但也有温柔的瞬间哈。他说对爱人的心始终不变，今天特殊的日子，想借这首歌把心里话。

送给大家啊！今天是七夕节，我们是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所有的爱意啊！七夕也是愿有亲人相守相伴，愿独处的人自在安然，都祝大家开心快乐。

0: 或许是
1: 价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来听听啊，这个叮叮的歌声。
9: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

0: 好的，
1: 告白气球，
0: 告白气球。
1: 丁还很谦虚哈，他说结果录完发现嗓子哑了，又找不着调，我觉得唱的挺好的呀，
0: 挺好挺好的。还有谢谢粉丝八旬的六边士啊，嗯，表扬了我。
1: 哎呀，这个贝贝真的是实力派，
0: 听哪首歌你觉得我是实力派了？
1: 因为陈飞扬当家花旦，不是浪得虚名。
0: 我们来听蓝天的歌声啊。

0: 然的美。
1: 好听，
2: 哦，
1: 你看这才是实力派呢。
2: 我觉得如果这个蓝天啊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安徽宣城马鸣湖这个省级湿地保护区，带我们的这个红这个叫
1: 在我们的红灯唱来唱歌，带大家来唱，是不是？
2: 我们的年度演唱会现场来唱歌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全场大合唱啊。
1: 那必须是的哈，我们年度演唱会每一次都是全场大合唱。当然了，说到年度演唱会，我们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来加入啊。那报名方式呢，想要来当领唱员的话，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姓名加和这个领唱姓名手机号这三样啊。那我们这一次下一场是第八场了，我们的目的地呢是在8月28号在安徽宣城的宛灵湖省级湿地公园，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 King 的歌声，也是发来了自己唱歌的声音。
3: 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

0: 遗憾人间，是谁割舍的一个表情。
1: 好的，谢谢 King， 也谢谢大家每天分享的歌声啊。
2: 那好激动，好想看一下他们俩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年轮演唱会现场带着大家一起唱歌。当然明天想唱什么也可以通过爱护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1: 好了，说到七夕表达心意哈，不一定要送多贵的东西，我觉得要送到点子上哈。那今天呢给大家来带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兰蔻青春眼霜，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大家每天都要保护眼睛嘛，对不对？
2: 是的。那今天这个兰蔻青春眼霜套盒当中包含了眼霜的正装20毫升，眼霜的小样5毫升3支，还有精华水小样30毫升，加赠赫莲娜的小露珠小样30毫升，是代理代包装的哈。这一套呢只需要4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的福利就能找到了。
1: 对，青春眼霜的质地非

0: 所以说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
1: 还有额外的赫莲娜的小露珠小样30毫升，这是额外赠送的哈。那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啦。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还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Happy for

0: 不少朋友呢，在查出高血压之后哈，饮食方面都小心翼翼的，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哈，过度忌口了
1: 啊，也不用那么紧张啊。三餐呢吃的均衡的前提下，很多家常的普通食物都能辅助我们稳定血压的。
0: 对，首先呢就是香蕉和苹果哈，对于高血压人群特别友好，两种换着吃，养护身体的效果会更好。
1: 哎，还有常喝一些绿茶，不用刻意多喝，猛喝，只要长期适量喝一点啊，就能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也是一个很温和的日常养生方式。
0: 嗯，还有很多人啊不敢吃鸡蛋，其实大可不必哈，每周呢正常吃5个以上鸡蛋，反而能够降低高血压、糖尿病这个患病风险，放心吃没问题的。
1: 对啊，让人意外的就是辣椒，你知道吗？新版的高血压饮食指南当中推荐可以适当吃一些辣啊，日常适量吃一点辣味的，对于预防高血压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0: 嗯，还有呢就是坚持吃一些坚果，首选核桃哈，啊，它能够改善我们的血管的状态，帮助中老年朋友稳住控制住血压。
1: 哎，还有各类豆类啊、豆制品也是很好的，经常吃豆子能够帮助调节血压、血脂、血糖，保护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0: 最后呢就是这个粗粮全谷物的食物哈，血压偏高的朋友呢可以多吃一些粗粮，有助于控压，那普通人吃呢也可以提前预防高血压病的发现
1: 啊。当然这些食物只是日常饮食的一个辅助调理，不能够替代药物啊，高血压人群一定要遵守这个遵医，按时吃药，搭配健康饮食的作息，才能稳稳的来稳住血压。
0: 继续来听到这首孟慧圆带来的猜心游戏送给大家。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我有一个梦想，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5: 月收入50000
4: 啊？
5: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4: 我的意思是说，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早上好。随着最近上映的这个诺兰新片哈《奥德赛》的热映，影片当中呢绝美又充满史诗感的取景地，吸引了很多旅行爱好者的目光。今天的音乐陈会玩呢，我们就跟随镜头的脚步，看一看有哪些值得体验的亮点
2: 啊。首先来到的就是希腊的伊萨卡岛了，这里是奥德修斯魂梦，这个可以说是魂牵梦萦的故乡啊。整座岛屿坐落在这个爱奥尼亚河海，远离喧嚣的游客大军，整体属于小众海岛，没有过度商业化、啊、
1: 嗯，是的，来到这里呢，你可以先逛哈瓦西小镇，这是岛上的核心城镇。小镇呢依山傍海，房屋里带着那种清新的地中海风格，你可以漫步小镇广场，打卡呢河马与奥德修斯雕像哈，感受那种浓厚的文学氛围。
2: 对，其他之余还可以前往这个菲利阿

0: 特罗海滩啊，鹅卵石的沙滩搭配海水啊，适合下海戏水、海边散步，还可以登上山间的古老的修道院啊，来看整个眼前的这个景色，非常适合拍照。
1: 嗯，另外岛上的节奏很慢哈、啊，适合你住上个两三天，尝一尝当地新鲜的海鱼、希腊的沙拉，悠闲的享受海岛的慢生活。
0: 对，当然了，这个交通方面要先抵达希腊本土啊，在这个转乘轮渡上岛，出行前呢要提前查询轮渡的时刻表。
1: 嗯，下面介绍到的是影片当中啊，这个王宫的取景地哈、啊，它在哪儿呢？在意大利的西西里的法维尼亚纳岛哈、啊，大家也叫它山羊岛。岛屿四周呢被这个石灰岩啊，这个悬崖给围绕起来了哈、啊，整个所以说海湾的海水呢层次看起来很丰富，就蓝的那种格外动人。
0: 对，当然来到岛上一定要登上这个圣卡特琳娜城堡，这也是电影王宫的取景地哈、啊。这个城堡呢矗立300多米的一个山顶，站在这里俯瞰大海跟岛屿的全貌，视野很震撼。
1: 嗯，上山呢你可以徒步哈、啊，也可以选择当地的观光小火车。除了城堡之外呢，岛上还有多处这种原生态的海湾，非常适合浮潜，水下能见度很高，可以看到很丰富的水下生物哈、
0: 啊。当地特色美食也不要错过，西西里特色的海鲜意面啊，柑橘甜点啊，还有风味独具特色的一些特色美食，岛上游客不多，哎，就很适合想安静的哎偏爱自然风光的旅行者。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到的地方呢是土耳其的恰纳卡莱，这里呢是古希腊特洛伊的遗址所在地哈。来到这里呢，首先可以参观特洛伊考古遗址，行走在千年古城残垣之间哈，这个包括像古老的石墙、建筑的地基。处处都是历史的沉淀。
0: 对，景区内呢巨大的复刻了特洛伊木马，是绝大多数游客必打卡的地方，适合拍照留念。逛完遗址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入住到这个恰纳卡莱小城啊，街道的干净舒适度让你在这边也是非常的喜欢啊、
1: 而且当地还有很丰富的美食，比如说烤肉、土耳其冰淇淋、特色的红茶都值得一试。如果你时间很充裕的话呢，建议沿着这个爱琴海的海岸线啊自驾前行，一路可以欣赏海滨小镇的风光，感受历史和大海相融的独特体验。
0: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赵雷，我记得送给大家。

0: 好的，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对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电影啊《奥德赛》的取景地了。很多人看完之后就想去打卡，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分享分享。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冰岛啊。电影当中呢，那个狂风巨浪、凶险大海的取景地头呢，就在冰岛这个地方。那冰岛的海岸线呢，非常的雄浑粗犷哈。那整个悬崖高耸，海浪呢不断拍击的礁石，场面很震撼
0: 哦。哎，是来到了取景海岸啊，可以近距离感受大西洋磅礴的气势。海边的风大，气温偏低，游玩必备就是穿好这个冲锋衣哈，还有外套。
1: 当然，除了取景海岸线之外哈，也可以顺道打卡一下黄金圈经典线路，看一看这个比如说间歇喷发的这个喷泉啊，探访一下火山的地貌哈。
0: 哎，是冰岛非常适合夏天环岛旅行，自驾体验很好。要提醒大家，海边礁石比较湿滑，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另外呢，还有苏格兰高地哈，也是影片当中的一个取景地，一望无际的苍茫的草原哈，这个包括散落着一些湖泊、旷野辽阔而又显得那种很苍茫的感觉，一定要去一下。
0: 建议自驾穿梭高地公路啊，沿途随处都是原生态的美景，路上可以顺路探访中世纪的古老的城堡，感受苏格兰厚重的历史。
1: 来到当地呢，一定要品尝一下这个羊杂派啊，还有 whisky 的一个品鉴体验啊，感受一下地道的英伦风情，辽阔地域啊，景点比较分散，提醒大家就是你规划行程的时候，建议安排这个2到3天啊，让时间更加充裕一点。
0: 对，还有充满异域风情的摩洛哥，影片大量的异域戏份在此拍摄啊，走进老城的麦地那，曲折蜿蜒的街巷啊，色彩浓烈，热闹即是人声鼎沸。
1: 漫步市集哈，各色的手工摆件，香料琳琅满目，充满了北非独有的那种氛围感。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参加短途的沙漠行程，
0: 对，
1: 去撒哈拉的边缘欣赏壮丽的沙漠日落。
0: 是的，当然了，这个游玩老城堡嘛，一定要起好防晒啊。如果普通旅行的出行计划，不必强求一次性走完全部的景点，假期短，挑选其中一两个区域深度游玩就完全可以了哈。
1: 当然，如果你向往海岛度假的话呢，优选希腊、西西里这些地方哈。如果你热爱比较壮阔的自然风光，我建议选择冰岛、苏格兰高地；喜欢这个异域人文，摩洛哥，我觉得会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啊。提前办好对应的国家签证，了解当地的交通方式，就能够亲身感受到荧幕之外这些目的地独有的魅力哦，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黄霄云《梅雨季节》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2: 哎，我说大哥呀，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
7: 最近呢，在长沙啊，这个梅溪湖边发生了一起意外，一名12岁的男孩呢，在岸边玩耍的时候，因为好奇凑上去围观别人钓鱼，结果呢，被这个垂钓者甩出的鱼钩哈，直接是刺中了面部。
8: 这个意外哈，就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仅仅是孩子一时围观好奇就遭遇了这个突发伤害，确实挺让人难过的哈。
7: 对，很多人以为钓鱼它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休闲活动嘛，站在旁边观看没什么关系，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哈，这个鱼竿啊甩动的速度非常快，鱼钩还有假饵是非常坚韧锋利的，那一旦误伤到肉体，尤其是这个头部面部，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的这个穿刺的伤害哈。
8: 对，所以不管大人小孩就千万不要靠近正在垂钓或者是甩竿的区域哈，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7: 当然这起意外呢提醒我们，暑期孩子户外活动比较多，那身边的安全隐患无处不在，也需要家长这个认真的叮嘱和时刻的看护
8: 对，比如说孩子们日常要就教育孩子眼睛玩火，遇到火情要学会正确求助
7: 还有家里面的阳台窗户做好防护，这个防止孩子高空坠落
8: 也不要让孩子随意触碰电源插座电器开关，避免触电哈。外出游玩也不要追逐嬉闹，不扎堆拥挤，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则
7: 还有坚决呢这个野外，比如说无人区域、无人防护的这个河湖等等，杜绝孩子们私自下水，同时呢孩子结伴出游也要远离偏僻未开发的危险区域，守住安全底线。
8: 对，暑期快乐玩耍的前提一定是安全嘛，意外从来都是猝不及防，所以大多都是源于什么呢，一时的疏忽，心存侥幸所以一定要注意。
7: 是，也希望各位家长提高监护意识，给孩子做好全方位的安全教育。
8: 好，我们来听这首金希文《几年几时几分》，也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的7点钟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7: 明天见，拜拜。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经常熬夜看手机，眼轴护理不能忽略。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很划算，15毫升正装配3瓶5毫升中样和1瓶3毫升小样，总共33毫升，只要199元。质地轻盈，像凝霜一样，上眼就化开，吸收快，不黏腻，早晚坚持用。眼周水润饱满，更有神采。中药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199元到手，总共33毫升。想体验雅诗兰黛眼霜或者日常用量稳定的朋友，这套规格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这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坚持才是你的制胜法宝。早上9点，我是何洁。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1: 嗨，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今天的微开场当中，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看，为什么要淡化嫉妒心。哎，今天要来聊看什么是隐形嫉妒。它是源于社会当中就是比较不如人，就是我在方面好像某些方面不如你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感知，所以本质上呢是一种对自我价值受到威胁的一个情绪反应。那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嫉妒心就会自然减弱了，因为累积的资产，这个包括比如说金钱呐、社会地位等等增多，可比较的这个维度呢会变宽了，人也会更加的清楚哪些值得追求，哪些求而无用。所以淡化嫉妒并

非是压抑，而是把注意力从别人的什么转向了我拥有什么。而转移注意力呢，其实是非常有效的策略。大脑注意到你的资源有限，所以当嫉妒主动去做不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休假啊等等，或者去运动啊，时间越长，嫉妒越容易淡化。同时呢，嫉妒也不是全无价值，它是进取心的一个信号，所以你要正视它，然后再借助客观的视角来正确的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把这个能量花在其他身上，你要把它发现自己的优势，然后建立自信上。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给大家送福利啦。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也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手机全程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0，400-8600。

0: 家庭更畅通，重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嗨，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当中，来跟大家来说说看，你是爱抬杠的人吗？爱抬杠的人本质就是怕吃亏。其实杠精呢，并非是想争赢，他的底层逻辑呢是怕吃亏。我们把合理的规则约束都视为侵犯，然后必须言语反击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呢，他们也非常的自恋，容易放大其他人的言语当中的恶意，而忽略了善意，总觉得好像对方是在打压自己。所以这种心态呢，和2到3岁那个时候的叫自主性敏感期的成长环境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父母可能过度压制你了，然后又过度纵容你了，都让小朋友们没有办法学会在合作当中平衡自我。长大过后呢，就会对失去自主极端的害怕和紧张，就会陷入为反抗而反抗的模式。所以说，哎，有的时候一个严重的降低好感的小细节，就是啊，这个人你太喜欢抬杠了。

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听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做妆头发护理的朋友，卡诗黑钻系列口碑一直很好。今天1000毫升大容量装，单瓶199元，两瓶组合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元。气泡绵密丰富，洗完头发轻盈水润不假滑，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全家一起用也合适。大瓶装非常耐用，单瓶199元，囤两瓶299元也实惠，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洗发水的事儿，平时做一次深层护理都不值这个价。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付出未必会得到收获，却会为您累积最重要的财富。我是何洁，上午10点喽。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8: 嗨，我是微微，正在直播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每个工作日的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然后在今天微生活当中，我们来说说看，凭直觉做决定反而会更加的快乐，因为这种直觉决定过后的情绪呢，这个提升的幅度会更大。原因呢，在于直觉决定更加容易做出，而且通常呢更加符合你自己的喜好，所以说付诸行动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满意度提升了，愉悦感呢也会增强。不过呢，研究也提醒，就是当你突发情况或者是做事情偏离常规的时候，直觉决定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后果。那么需要提醒的时候，涉及到重大利益、不可逆后果，或者信息严重不足，事情明显偏离常规的时候，你就应该谨慎分析了，不能完全的依赖直觉。那直觉更适合日常的选择，比如说重大关口，不妨让理性来多走一步啦。

0: across your street. 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我是主持人微微，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正在直播。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环节，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些失落的古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的是玫瑰红城市，这个地方呢是佩特拉，是约旦的一座古城，位于约旦首都安曼南边差不多250公里处，隐藏在一条连接死海和阿卡布海峡的一个很狭窄的峡谷里面。然后古代呢曾经是重要的一个商路的中心，1812年以后呢陆续发现了许多的古城，都是雕刻在一条非常深谷的一个崖壁上的，为约旦旅游的一个重点的城市之一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欢迎回来了，一路微微笑之微旅行。今天我们依然来说说看，失落的古城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特洛伊，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掘地之一，也是古希腊的殖民城市。公元前16世纪前后，由古希腊人所建，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东南边。那么1998年根据文化遗迹的标准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在18世纪70年代，一些能够追溯到青铜时代的农场的遗址和建筑物被发掘出来。那么事实上呢，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这里的某些城市是城上城的一个证据了。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滋润又水润的精华，娇韵诗双萃一直是很多姐妹的常年回购款。今天50毫升高两瓶，只要369元，银金一瓶不到190元。小七到27年10月，放心款，水油双管设计，按压混合上脸，滋润不闷肤，吸收后皮肤软软滑滑的，早晚坚持用。水润度和透亮感提升很明显，369元到手两瓶，50毫升共100毫升，精华消耗快的姐妹趁这次囤两瓶，用上半年妥妥够，比单买划算多了。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甩掉负能量，才能为快乐开辟一条到达你身边的高速通道。上午11点，我是充满正能量的何洁。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啦。
2: 周三快乐。
1: 周三快乐，而且还要再祝大家七夕快乐。
2: 甜甜蜜蜜的。哎，
1: 今天呢可能很多朋友的身边都会有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爱情已经跟以前的爱情不一样了啊！现在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我觉得爱情现在已经不纯粹不单纯了。但是我想跟你们讲的是爱人和被爱永远是不会改变的，
2: 是
1: 尽管时间在变，所以不要听他们那些说什么不要相信爱情了，请相信吧。尤其你看每一年的七夕其实都是一个爱情里面特别充满仪式感的日子，
2: 没错，
1: 在提醒我们人间有爱，
2: 人间
1: 有真情，
2: 是的。
1: 好了，今天呢就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各位啊爱情都是圆圆满满，同时呢如果还是单身的朋友，今天真的可以邂逅到自己的真爱。
2: 对对对，今天除了是七夕节，刚好又是周三会迎来我们的脱单大会。
1: 是，
2: 所以说如果现在还在单身的朋友也不要气馁，也不要觉得又看着别人甜甜蜜蜜的，我又是一个人怎么办，
1: 心里有点难过。
2: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脱单大会，说不准真的有可能在今天就邂逅到你的意中人。
1: 你看今天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2: 是的，
1: 七夕和我们的脱单撞了个满怀，
2: 没错，
1: 所以特别好的寓意。今天希望所有单身的朋友都可以脱单。
2: 可以的。
1: 好了，开场的时候呢，因为要适配今天七夕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嘛，所以必须要给你们来点土味情话。
2: 来，
1: 开场的全民哈哈哈。今天我们来分享土味情话，好不好？
2: 好的。
1: 今天其实我一上班一到直播间来的时候，晨曦就震惊到我了，
2: 提前准备好了。
1: 哇，这个土味情话双连击，说实话，对于我这个土味情话大神我今天都被震住了。
2: 哦，真的吗？
1: 所以今天
2: 评分很高啊。
1: 掌声先让我们的晨曦先来，好不好？
2: 好，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到中午的这个节目时间段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2: 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为什么只有在中午才会出现吗？
1: 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在中午才会出现
2: 啊？是的呀，
1: 因为我们的节目在中午，所以我们要适配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所以我们俩在中午才出现。
2: 因为晨曦和王子对你的想念早晚会露馅。
1: 怎么样？哎，我现在啊已经脑补出很多收音机前各位的这个反应，一定都是哇就拍手那种，厉害厉害厉害，绝，真的是绝。
2: 要不要再来一个
1: 、
2: 再来一个，就是比如说啊你跟你的这个 crush 就刚刚就认识没多久嘛，你肯定要跟他说话对不对？你就问他在干嘛呢亲爱的，然后呢如果啊对方说哎呀我最近在运动，然后就会问啊你今天做的什么运动啊，
1: 啊你今天做的什么运动呢，
2: 这时候不是不能回答啊我是去什么游泳啊或者打球啊，
1: 不可以不可以，
2: 这时候给你的机会来了，对你的一万次心动
1: 啊。好吧，哎，还有开场的那个整容的那一段也很棒
2: 啊啊啊，
1: 对吧，
2: 整容那个是吧，
1: 对，整容那个也很棒。
2: 我最近发现啊我这个脸啊好像有点不太好看
1: 啊，有点不太好看，
2: 我想要去整个容。
1: 要去整容，那你要整哪里呢？
2: 有没有就是啊，你直接问了是吧？
1: 啊，
2: 整颗心给你。
1: 哎呀，怎么样？
2: 三连击，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啊！
1: 三连击，哇，真的很棒哈！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听着是要学着，对不对？哎呀，这个今天其实我开场的时候，我准备了一些土味情话，但是跟晨曦的比起来，就太小巫见大巫了，
2: 不是？
1: 就捉襟见肘了。
2: 你不要这么谦虚。一般来说，王子他的站位就是在回答的那一方，就是我问他十句他没有就不可能答不上来。
1: 这样吧，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2: 什么问题？
1: 晨曦因为就是平时的时候很喜欢去做探店啊美食家呀、怎么样的、
2: 是
1: 就我们附近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对路你都比较熟对不对？
2: 对路比较熟，
1: 就我们台附近嘛、
2: 是
1: 方向都会比较熟一点。
2: 是的，
1: 都很熟对不对？那你可以帮我找一个地方吗？
2: 找什么地方？
1: 找你的 联系方式。
2: 哎呦我的天哪，你今天这个跟我比的话确实
1: 哎呦哎呦哎呦我发现你今天真的特别讨厌呢、哎。
2: 啊、哦、怎么说，
1: 因为特别讨人喜欢，百看不厌。
2: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好了，
2: 大家学一学啊、帮你们到这儿了啊。
1: 嗯，
2: 学学
1: 是是是。好了，11:09，当然特别的日子要有特别的度过的方式吧哈、
2: 嗯。
1: 今天我建议很多的朋友啊、去买一个蛋糕。
2: 嗯，真的又怎么说？
1: 去买一个蛋糕，
2: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吃着吃着、可能你会吐。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像腻了。
2: 你也是一连三。三级啊，
1: 三连击，
2: 三连击。
1: 好吧，跟大家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都是充满满满爱的。首先有请到的这一首来自于萧全和孙雨赛，不仅仅是喜欢。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为你去。

0: 爱他。好了，爱我别爱他，来自于董琪琪还有李润琪这首非常甜腻的歌。哎呀，今天是七夕节。
1: 是的，
0: 今天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过节了。过节最重要的是什么？又看今天的天气。如果今天要下雨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计划你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1: 谁说的啊？下雨的话那不是更靠近吗？记住只带一把伞。
0: 好吧，
1: 不要这么傻傻的带两把伞
0: 哦。是这样的，于我来讲，你就不要出门了嘛，那就两个人宅在家里面，然后过二人世界，岂不是更好？
1: 也挺好，
0: 对吧？
1: 那单身的朋友怎么办呢？
0: 单身，
1: 还是要出门。
0: 单身的朋友也就别出门了
1: 啊，又不出门。
0: 出门了之后，你就看着心里疼啊。
1: 来参加我们的脱单大会。
0: 还是要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因为对于很多朋友，今天如果要出去吃一顿特别的仪式感的晚餐什么的，对吧？出行路上还是要关注天气。
1: 是的。
0: 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本周呢，北方多地将会出现过程性的降雨，受季风槽还有热带低压的影响，云南、华南等地的降雨将会连绵不绝。今天四川、云南、广西、海南等地仍有零散分布的大雨或者是暴雨。
1: 是的，来看到城市中呢，武汉本周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上下，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以上。暑热是从早持续到晚。那么重庆呢，本周是仍然有频繁的高温天气。常年八月本就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那今年也不例外。
0: 七夕节想要比如说去了别的城市玩的朋友，出去旅行的朋友哈，一定要关注以上地方的天气情况。
1: 是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哈。
1: 未来一周呢，我省是多阵雨或是雷雨天气，其中呢22号前后我省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0: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没有高温的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
1: 再来看到今天周三，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
0: 一直都是阴雨天气哈。明天周四，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1: 是的，
0: 今天出门呢，一定要实时的查询天气的情况，记得带上雨具。
1: 没错，
0: 两个人也不要淋成落汤鸡嘛，对不对？
1: 是的。
0: 11:19，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Thank you.

0: 好了，11:2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当然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回来之后会继续接收今日份充满爱的歌。
1: 是的，那另外呢，脱单的朋友，想要脱单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脱单大会当中，想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回复数字11、12、13、14、15就可以了。
0: 一会儿见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我是晨曦。
5: 今天我们周三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后一个板块是
6: 脱单大会。
5: 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此时此刻呢，就可以来到我们脱单大会的现场，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即将要推荐的几位单身的嘉宾哦。
6: 是的，提前看到照片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5: 嗯，
6: 第一眼的眼缘，哎，很重要。
5: 哎，
6: 如果说，哎，你觉得这个就是男生也好，这个小女生也好，我觉得第一眼看上去我还蛮就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5: 哎，综艺雷呀、啊。
6: 对对对，哎，还一封雷呀、啊。然后你就可以着重的来听他的资料介绍了、说不定你们俩的缘分就此展开。
5: 哎，
6: 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1、12、13、14、15来看照片哈。
5: 当然了，爱情呢是需要一些小小的技巧的、所以每到周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教大家如何谈恋爱，恋爱小课堂。今天我们一起要学习什么样的知识？
6: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吧。怎么样让你就是变得很有魅力
5: 哦，
6: 这个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平时在工作啊生活当中就大家都忙自己的事情嘛，然后就是觉得怎么样才可以就是让自己变得就是魅力感提升呢？第一个就是不要去经常的随意的分享你的生活，就是要戒掉事事报备频繁的朋友圈晒日常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生活规划，私人琐事，没有必要逢人就说。
5: 是，
6: 所以咱们要学会独处，学会自度，守住自己的生活边界。神秘感是高级魅力的开端。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要懂得收敛锋芒，做事呢沉稳内敛，没有必要就是到处去展露你的这个才华，不要去到处去炫耀你的这个各种事情啊，有实力，咱们保持低调，对吧？不要那么的高调，要正视自身的不足啊，不要着急的去辩解一些事情，也不要刻意的去炫耀自己，收敛你的棱角，放平你的姿态，然后呢，踏实一点，沉淀自我，更加容易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印象。还有一个就是要情绪稳定，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5: 是
6: 啊，每个人都要去稍微思考一下，改掉遇事慌乱、习惯性就抱怨啊、吐槽的习惯。碰到一些小状况，稳住你的心态，不要把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都写在你的脸上，也不要被一些琐碎的小事扰乱你的心境。那么，稳定的情绪管控是难得的修养，淡定从容的状态会给人很可靠、很高级的氛围感。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打理好你的穿搭，管理我们的外在形象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没有必要去盲目的

0: 追捧一些这个名牌啊、高价呀、啊，对不对？穿搭重点是整洁合身，贴合你的个人气质。然后呢，穿着只要简约大方，体态端正舒展，不要邋遢，不要随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清爽得体的外表呢，也是普通人增加魅力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啦。
1: 好了，我们消化一下啊，
0: 嗯，
1: 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还是进入到脱单小课堂。
1: 我跟你讲，接下来这个真的是小哥哥也好，小姐姐也好哈，都很就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日常养肤就是护肤，养出干净素颜，长相普普通通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哦。但是我们的皮肤一定要清爽洁净，做好基础护肤，注重补水呀、防晒呀，简化护肤的流程，温和的呵护我们的皮肤，然后呢，养出细腻啊干净的肤质。摆脱那种暗沉粗糙的感觉，自带温柔氛围感。不管你是小哥哥也好，小姐姐也好，都要注意日常的这个护肤。然后这个呢，接下来的这个就是精简无效社交啊，停止自我内耗。

0: 主动的去避开消耗你的人际关系，就比如说没有什么价值啊，没有什么营养的这些啊场合啊，有闲聊啊，对吧，稍微的就去掉一些，没有必要勉强自己迎合他们，也不用放低姿态去讨好所有人，把你的时间，珍贵的时间留给你自己和真心相待的人。
1: 是，
0: 习惯独处，沉淀自我，筛选你身边的交际圈，你的气质会慢慢的褪去浮躁，然后呢就变得很清爽高级。再一个就是矫正你的体态，做好身材管理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不要这个含胸驼背啊，低头缩肩呐、啊，这些坏习惯咱们都给他告别了。日常的时候呢，常常要告诉自己，提醒自己，哎，我要挺直我们的脊背，打开肩颈，配合轻度的运动，维持身体线条，由内而外流露出从容自信的松弛美感。然后这个呢也很重要，保持清醒自持，拥有你个人的主见，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追随潮流嘛，也不要盲从世俗的评判的标尺，守住你自己的观念和判断，也是怎么说呢，头脑清醒啊，人格独立的那种，就是女生身上或者说男生身上都可以最高级经久不衰的独特的吸引力啦。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51。今天我们后一个板块进入到的是
1: 脱单大会。
0: 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脱单大会的现场，看到我们即将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照片了。
1: 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这些数字。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几位嘉宾到底都长什么样子呢？
0: 好了，分享两首好听的歌，我们一会儿见。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7: 中午12点，午餐的时间到，我是陈楚生，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12点零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我是晨曦。
10: 今天呢，我们周三的时间段一起进入到的是
11: 脱单大会。来，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
10: 憨憨你好，今天是七夕节，又恰逢我们的脱单大会哈。
11: 是。
10: 小憨憨呢，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将会为大家推荐优质的单身嘉宾，也希望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哈，今天可以收获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情。
11: 说不定在今天我们的脱单大会当中，就会邂逅你的意中人。
10: 今天呢，还是依旧会为大家带来5位单身嘉宾的介绍哈。还是老规矩。
12: OK。
10: 印象初体验，如果一人一个关键词的话，会怎么样来形容今天的这5位单身嘉宾呢？
12: 好的，今天跟往常一样，虽然说依旧是5位嘉宾，但是每一位嘉宾呢都有很有自己的特点。对，比如说第一位是一位小姐姐，她给我们一张照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甜美型的，
11: 甜美。
12: 就看大家看照片回复说的是一就可以看出来。然后第二位呢是一位男嘉宾，他给我感觉就是属于那种酷酷的，有点偏冷酷一点的男生。对。然后第三位的话，小姐姐，她给我的那种感觉呢是属于那种，你只要看到她会觉得，哎，这小姐姐好亲切啊。
11: 亲切。
12: 对，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也是偏甜一点的。然后第四位小姐姐，她给我的感觉是那种比较偏成熟女性的这种 就一看上去她就会很会照顾人的这种女生。
11: 嗯嗯嗯，
12: 对。然后第五位的话是位小哥哥，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偏成熟一点的男士。
10: 嗯，
12: 哎，对，这就是我们今天五位嘉宾的一个大概介绍。
10: 好，
11: 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单身嘉宾的照片。另外呢，我们也请这几位嘉宾呢，就是聊了一下我们的话题哈，分别呢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而且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请大家来聊一聊今天七夕节到底要怎么过，待会儿也可以听听看他们的声音。

0: 好了好了，听到这两首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就正式有请我们的脱单小憨憨为我们带来今天单身嘉宾的介绍。
1: OK， 第一位是个小姐姐啊，在正式介绍她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她的七夕是怎么过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个，
2: 好，来听一下一号小姐姐的声音。
3: 大家好，我叫李巧，介绍自己的话应该是安静、爱笑、爱干净吧。七夕怎么过啊？我是酒店行业的，加班过吧。
2: 啊，加班过都要上班啊。
0: 对，七夕怎么过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加班过。
2: 是是是。
1: OK，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有一些幽默的小姐姐哈。小姐姐是95年的9月份生日。身高的话在女孩子当中算是比较高的，身高170，然后天秤座，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姑娘。然后目前的话是跟父母住在一起，有自己的代步车。从事的行业呢是酒店管理相关的，然后家里面呢有一个弟弟，薪资的话差不多是8K 到 1.5K 之间的薪资，然后个人的话介绍就是从事酒店管理行业多年，然后有点小洁癖，爱干净
2: 爱
1: 整洁。对，
2: 挺好的。
1: 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身高最好在180左右，然后学历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但是一定要是在合肥这边定居和发展的，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事业。要承受一点，有包容心。不要太现实的这种男生。对，单身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什么太多的圈子，交友圈子。
2: 是的。
1: 对，这就是我们一号小姐姐李巧的一个大概介绍。
0: 好。
2: 那听完了我们一号小姐姐的一个介绍，也听了她的声音哈，看了照片，如果说你想认识到她的话呢，主动出击非常重要，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3: 爷爷，
4: 哎，
3: 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4: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3: 为什么啊？
4: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8: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脱单小憨憨。
9: OK，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甜美的第一位小姐姐，今天到我们、现在到我们第二位有点酷酷的小哥哥
8: 了啊。
9: 对，正式介绍之前，然后还是听一下他的七夕是怎么计划的哈。
10: 好，来听听看二号。
11: 大家好啊，身边朋友一般都叫我星仔，三个词介绍一下自己的话，应该就是大大咧咧，喜欢运动，另外就是比较佛系吧。七夕节怎么过啊？对于我们这种没对象的人，应该就是和往常一样吧。
8: 哦，
10: 也对啊，
8: 七夕怎么过？略过，
10: 一笑而过。
8: 啊，这是我们的二号小哥哥。二号小哥的照片看起来其实看起来就是蛮有个性的那种男生。
9: 是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二号星仔，小哥哥是94年3月生日，身高的话177，哎，我觉得这个男生很实在，不然很多男生说自己177的话，一般都会谎报自己180。
8: 啊，四舍五入了是吧？
9: 哎，对，对。然后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男孩子，有房有车，然后工作的话是在家里面的企业上班，然后薪资的话，小哥哥说保密，然后是本科毕业，只不过是在国外上的。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喜欢健身、潜水、滑雪，然后游泳，偶尔的话喜欢打打游戏。对另一半的要求的话，就是女孩子身高至少在165以上，然后干干净净的，喜欢圈子干净一点的女生。不要太胖，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感觉。对，小哥也说了，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直在国外上学，回来不是很长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工作原因，国内没什么同学，同事的话也都是40岁左右的大叔比较多一点。对，然后小哥
10: 40岁都成大叔了，我的天哪。
9: 对，可能对他来说是的吧。然后家庭成员的话就是家里面的独生子。对，这就是我们二号嘉宾江新奇星仔小哥哥这个介绍。
10: 好，那听完了我们二号小哥哥的一个介绍哈，如果说你蛮想认识到他的话，主动出击非常的重要，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二号小哥哥啦。

0: 好了，我们今天呢已经认识完两位单身的嘉宾了哈，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小憨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三位单身嘉宾。
1: OK， 第三位是一位小姐姐，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非常一看上去非常亲切的这种女生。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13看到小姐姐其中一张照片，
2: 还是来听一下她的声音。
3: 大家好呀，叫我小玉就好了。我的话应该是那种很好相处、爱笑、温柔的女孩子吧。七夕怎么过啊？我感觉也没啥特别的吧，就和往常一样吧。
2: 你看看，单身的都不知道怎么过。
1: 我觉得其实但凡有一个稍微还不错的异性朋友，可能就出去约会了。我觉得，
0: 因为单身的朋友，可能他在七夕节的时候就，
2: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0: 对，
1: 恰好还是工作日嘛，对吧？
0: 他没有一个抓手了。
1: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小玉的大概介绍。小姐姐呢是97年的，身高的话163。就是咱们合肥本地的女生。目前工作的话也就在合肥，希望可以在1年左右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然后本科学历，从事的工作呢是室内的设计，然后薪资差不多是在6K 左右。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比较简单了，就喜欢拍拍照、旅旅游。自我介绍呢，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性格非常好、非常好相处的女孩子。对于另一半的期望就是希望男孩子也跟自己一样性格温柔一点，然后有责任心，最好的话是在合肥定居发展了已经。也介绍一下自己的大概情况，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对，这就是我们小玉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好，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三号小姐姐的一个详细资料介绍，也听了她的声音哈，看了照片，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说你还蛮想认识到她的话，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姐姐。

0: 好了，12:36，今天我们的脱单大会啊，还是要来认识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应该算
1: 第四位
0: 单身嘉宾了。
1: 我们第四位是一位小姐姐，
2: 还是提前来听一下她的声音。
3: Hello， 大家好啊，朋友一般都叫我橙子。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应该就是活泼开朗，喜欢美食吧。七夕啊，工作属性。每次下班都挺晚，应该过不了这个节日吧，而且也没人可以一起过呀。
0: 听起来都是心酸的。
2: 是的，
1: 是的，
2: 没关系，找到另一半就可以一起过节了。
1: 是的，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小姐姐橙子哈。对，小姐姐是94年的6月份生日，身高的话166，双子座，就是咱们合肥的女孩子，本科学历，然后目前的话有计划自己买个房子，然后有自己的代步车，家庭成员的话还有一个哥哥，然后工作的话是直播的运营总监，薪资差不多是在7K 左右。个人的介绍的话，小姐是这样说的，自己的话比较活泼开朗独立，然后喜欢旅行，喜欢唱歌，喜欢美食。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身高在175以上就好了，然后长相要清秀一点，最好是合肥本地或者已经在合肥定居的男孩子，然后情商要高一点，要爱干净，有追求，一定要很孝顺的这种男生。单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之前是在上海工作，然后工作比较忙，没时间去谈恋爱，然后现在已经在合肥这边工作了，所以希望赶紧定下来找一个合适的另一半。
2: 好，那听完了我们今天的四号嘉宾的介绍，然后呢看了照片，听了他的声音，如果说还蛮想认识到他的话，主动出击非常重要。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四号小姐姐。
0: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把接下来的第五位嘉宾也一并为大家做介绍哈。
2: 好，
0: 第五位应该是一个男生。
1: 是的，
2: 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4: 大家好，我叫方超，我的话就比较理工男一点，话不多，喜欢运动。七夕的话是周三吧，晚上约了朋友一起打球，应该就是篮球场上过吧。
2: 终于有一位是出去过了，打球还挺好的，
0: 很爱运动的一位男生。
2: 是，
1: 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五位小哥哥啊，第五位嘉宾，小哥哥是93年的，然后天蝎座，身高的话176，老家是寿县的，目前的话是在合肥这边工作，从事的话是互联网相关的行业，薪资差不多是在2万左右每个月，还是收入比较高的。房车情况呢，有房有车，都没有贷款。然后自我介绍的话就是想找一个自我介绍就是平常的爱好，喜欢打打篮球，喜欢看看电影，喜欢旅行。然后对另一半的要求呢，就是希望可以找一个满眼都是我的女孩子。
2: 满眼都是他的。
1: 对，然后自己的详细介绍呢也说了，目前的话在合肥市有一套三居室的学区房，然后没有贷款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最主要就是女孩子一定要干净一点，没有太复杂的圈子，身高在165左右就好了。对，家庭员呢是有一个妹妹。对，这就是我们第五位嘉宾方超的一个大概介绍。
2: 好，听完了我们今天的五号小哥哥的一个介绍，也听了他的声音，看了照片，如果说还蛮想认识到他的话，主动出击非常重要，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五号小哥哥。

0: 好了，12:47，那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也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今天是七夕节，我们也祝大家七夕快乐。当然，七夕不仅仅只限于爱情哦，今天还是乞巧节。
1: 没错，没错。
0: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女生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节日快乐！当然了，下午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姜雨晨，
1: 《浪漫爱》。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嘿，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小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品吧。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5: Come on，
1: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6: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农历的七夕节啊，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让这个节日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也被誉为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但是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女性把七夕和牛郎织女的浪漫爱叙事呢给剥离开来，更加强调它作为古代女子友谊节的本质。比如说像织女星祈求智慧与灵巧，这也是一层含义。说到七夕，很多人就想到送花约会，但是其实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国节，尤其是那个同心节，才是正儿八经的定情信物。红绳一绕，心意就到。所以今年的七夕节，大家送礼物的时候可以不要光盯着鲜花和巧克力了。一条红绳，中国节，寓意永结同心，我觉得比啥都实在。当然了，如果可以自己亲手编织，那就更完美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今年以来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正在出现，就是好莱坞再度向中国市场投来热切的目光。比如说提莫西·查拉梅带着《至尊马蒂》这部电影在成都的茶馆里端起了盖碗茶，巨石强森也来到上海和影迷热情互动，蜘蛛侠的扮演者荷兰弟在上海逛街走红网络，然后克里斯托夫·诺兰也携一众主创到北京为奥德赛进行路演，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数不胜数。好莱坞的中国热也折射出了全球电影格局的深刻转变。国产电影的近些年来的强势崛起确实带来了显著的鲶鱼效应，好莱坞影片在中国已经不可能躺赢了，他们必须和高质量的国产片正面竞争，拿出真正过硬的作品才能赢得观众。中国观众的选择空间也大大拓展，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视觉奇观和套路化叙事，而是对影片的故事内核、情感深度、文化表达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最近这几年啊，好莱坞自身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真正有号召力的优秀影片相对也减少了，赢得中国观众越来越不容易，这也是好莱坞更加认真对待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近些年你认为中国的国产电影哪些给你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或者说和好莱坞的一些大片相比你更愿意选择哪些去观看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聊一聊。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员惠英红，她最近在微博上宣布主演的《空枪》和《蜀道三》将接连登陆暑期档的末尾，8月19号和8月28号先后上映，这也上演了一个自己对阵自己的这样一个局势哈。首先，《空枪》故事设定在90年代初欲望横流的城市，朱一龙饰演的打工仔万子强联手空姐劫取巨额钱款，和内地及香港警察展开政协较量，而惠英红饰演的是李慧茹，身处名利场，周旋于利益与人性之间，和朱一龙有多场对手戏，群像拉扯张力十足。另外一部电影《蜀道三》，影片围绕的是器官捐献展开，揭开了家庭愧疚和救赎的多重秘密。惠英红以克制的演技诠释了一位隐忍悲情的母亲，预告片的情绪浓度就相当高了。一个月内上映两部题材迥异的电影，一边是硬核犯罪警匪片，充满政协拉扯，而另一边呢是向内剖析家庭亲情和代际矛盾的情感悬疑片。网友感慨啊，惠英红的戏路跨度之大，展现了深厚的角色驾驭能力。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她的演技很棒，然后很喜欢这位演员的话，可以在8月19号和28号来看看她的这两部新上映的电影。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七夕想要送一份真正有分量能让对方开心的礼物，今天这款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可以重点考虑一下。品牌本身就有辨识度，收礼的人打开一看，哎呀，海蓝之谜的礼盒立刻就会很开心了。其中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洁面这三件正装，每天都能用到，使用不浪费。规格呢是这样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洁面125毫升，都是正装，日常价一套是1099，今天我们七夕活动立减400，到手只要699元。精粹水的质地偏润，上脸很容易吸收，摸上去特别软，而精粹乳呢是轻盈的乳液质地，一抹化开，保湿力够又不厚重，夏天又没有负担，再加上洁面125毫升大容量，泡沫绵密细腻，洗得干净不紧绷，洗完脸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清爽感。这三件搭配在一起用，早晚的流程也特别的简单，三步搞定，不需要费心搭配。关键是今天699，到手的是三件正装，还是礼盒礼袋包装，拿出来就是一份沉甸甸的礼物，那七夕送太太送女友都是相当合适的。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七夕节啊，很多的一些新人朋友选择在这一天比较有纪念意义啊，想去领证结个婚。那为了满足新人领证的需求呢，很多地方的婚姻登记处开启了不办完不打烊的模式，部分网点取消了午休、不间断办公等等，最大限度的保障大家的登记业务办理。与此同时呢，各地的文旅也花式助攻七夕浪漫经济，推出了新婚夫妻的专属福利，一纸结婚证可以解锁多家景区游览权益。比如说四川江口的陈营博物馆，七夕领证的夫妻可以双人免费参观；河南太昊伏羲陵，七夕当天领证的新人免大门票；还有湖南的岳阳君山岛开设了爱情驿站，可以在景区内来办登记，领证还可以享受终身免票。陕西汉江园限量99对情侣实名终身免票，信息绑定不可更改。啊，我觉得这些文旅还是蛮厉害的哈，做的这些活动很吸引人，但同时呢，我觉得也赋予了七夕结婚更加多的一些浪漫啊、相守啊这样的寓意，所以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个新的事物吧，叫做拼豆。以前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些小朋友喜欢，但是没想到啊，现在慢慢的20多、30多、甚至40多岁的人都开始拼豆了，而且呢越来越卷。以前呢只是好像拼成一个图形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从入门塑形发展到立体纹理复刻啊、然后甚至还被曝有些地方在筹备拼豆课、拼豆学术交流大会等等。这个创作早已经不是最简单的熨烫成型，通过柔皱的烘焙纸能烫出复古皮革感，用毛巾替代呢能获得毛绒触感，还有热表膜亮面、边缘模糊等等，很多的进阶烫法也随之产生。作品从平面的挂件卷到了 3D 立体塑形、可动的关节、悬浮的什么颗粒旋转等等，甚至还诞生了需要分段塑形的立体拼豆花束。网上有人耗时数月，用86万颗豆子拼出了全网最大的海贼王，还有清明上河图等等。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如果这个学科也成为了可以考试的项目的话，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硕博连读了吧。沉浸式拼豆为什么那么受大家的喜欢，可能就在于它可以让你彻底的抛开浮躁的思绪，进入松弛的心流状态，在重复且治愈的动作里磨练耐心，锻炼专注力，妥妥的沉浸式静心修行啊。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是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还有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让它更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所以真心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刷牙，这样呢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要注意睡前不再进食，还有不要再喝甜的饮料了。另外洗澡也是同理啊，不要太晚，因为洗澡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质量。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的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所以建议大家晚上吃完饭没有什么太多事儿，就直接刷牙洗澡，然后到了睡觉时间，体温也是降到了合适的温度，这个时候很助眠，更加容易入睡哦。

年龄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Hello， 我是陈楚生，感谢你支持我。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6: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立刻为您来数榜。本周排行第20位，于佑簪花宴的烟火。本周19位，段奥娟 Be My Light。 本周18位，曾舜晞同归。本周17位，安虎的老爱豆。本周16位，芙蓉飞角落里，这是一首耗时一年多反复打磨的原创作品啊。本周15位，黄雅莉打哈欠。来说这首打哈欠啊，借这个打哈欠的生活化的小细节呢，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啊？就是不必时刻都太紧绷，允许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放空慢下来，这种生活态度。编曲呢走得非常轻快清爽的都市轻流行，节拍很慵懒，配器简约干净，没有那些繁复啊，很像微风一样缓慢的啊吹过来，把日常闲散的氛围感都烘托到位了。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截取在公园里啊，坐一坐啊，看路人百态的生活啊，这种细碎的日常。而回到演唱本身上来说，黄雅莉的演唱很灵动，她的语气呢更加贴近日常的倾诉，把这种想偷懒想放空的松弛状态都演绎得非常的鲜活。这首歌本周排行新歌榜第15位，黄雅莉打哈欠。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半盏闲时说，很适合午后放空的一首歌，不用强迫自己时刻的饱满，允许打哈欠也是好好的生活。本周14位邓丽君所演唱的电视剧《玉婷瑶》的插曲《山河入梦》，本周13位彭楚月《清柠罗勒》，这首歌取自于《湘水明》，本周12位沙宝亮《不照我》，广播剧《宋玉章》的主题歌，铺展爱恨纠缠的心境，写真心跟假意如何相互缠绕，求而不得，爱而难复，这种怅然心情。歌词的意象其实蛮清冷的啊，借月色来落笔，把隐忍的执念、破碎的期盼都藏进字句当中。不照我，月光不照我啊！沙宝亮的嗓音非常的醇厚沙哑，主歌唱的呢很低回诉说的感觉，而副歌情绪会有缓缓的抬升啊。对于歌坛老将来说呢，收放有度啊，是他非常容易做到的。本周第12位，沙宝亮，不照我。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旧梦折间说，满是求而不得的遗憾，听完心里真的是泛起一阵莫名的伤感。本周新歌榜第11位弦子说了再见。本周第10位永不落败的夏天来自于严瑞豪和管乐一起来合作，借汽水单车晚风这些夏日的意象书写少年人彼此陪伴挣脱顾虑跟纠结携手奔赴前路这份赤诚之心。编曲走了非常清爽明亮的流行曲风啊，节奏听起来也很轻快很舒展，传递一种无畏向前的力量感。一起来听本周的第10位这首歌《永不落败的夏天》。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2: 音乐，
1: 坤坤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新歌榜继续为您揭晓，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了，第九位严浩翔的 No More Tomorrow。 书写的是假面跟自己真正的我相互在心里拉扯，怎么样挣脱外界的定义，来抛开对明天的焦虑，活在当下这个心境，说起来容易，做到不容易。这人声也加入了很多失真的处理啊，就是他节奏层推进起来的话，你会觉得他内心撕扯的这种躁动啊完全释放出来了。严浩翔给我的特点的印象当中比较深的，他就是演唱时候的力量感非常的强，真假声的切换呢也非常的自如，你可以听听他的利落收放自如的这种气息啊。严浩翔的这首歌来到本周的第九位。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暗夜讯号说，非常强劲的节拍，这个压抑心情立刻被他撞开了。本周的新歌榜第八位 A2A 带来的 Fall in Love， 捕捉心动降临瞬间的那种内心的悸动啊，曲风是轻快的都市 R&B 啊，包括柔和的合成器，律动很轻盈，营造出来就约会的时候那种朦胧浪漫的氛围感。 H.A 的和声融合的非常的流畅，唱腔呢也很清甜，心动时候忐忑雀跃的情绪全部唱给你听，本周已经来到第八位了。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2: 是吗？
1: 嗯。
2: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1: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

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今天正在为您揭晓，来到榜单前6的位置。本周第6位，张颜启、姚小棠合作的《忘了吗？忘了吧》。综艺《开始奏乐开始舞》这个舞台作品啊，刻画的是两个人分手之后内心的拉扯，一边是挥之不去过往的执念，一边又劝自己，哎呀，放下吧，这么多年了，要释怀一下。所以在回忆跟现实之间，他是反复内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张颜启呢，带着叙事感的说唱呢，来讲心底里的遗憾，而姚小棠心里柔软的声线就承接这个情绪的部分了。忘了吗？忘了吧。本周第6。

消息，我的能背书却还是灰色的维度。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平台听众夜色余温说，这种一问一答式的对唱真的太有代入感了。别急啊，我们这周呢两人对唱歌其实在榜单上相当的多，而且排位相当靠前。本周第五位宋威龙为电视剧《野狗骨头》所演唱的《向野》。本周第四戴旭景龙《好想好想》的合作。本周第三位最近人气高涨的戴燕妮跟 SNH48 当中的宋欣然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气什么嘛》，两个女生的双人甜戏单曲，讲的是闺蜜之间闹小别扭这个软萌日常，赌气别扭，嘴上傲娇，心底里还是挂念这个好朋友，这种细腻的心思写到歌词当中啊。所以越是亲近的人啊，独有的撒娇跟温柔，消解小矛盾里藏的这种都是在意的。戴燕妮的声线比较成熟，比较灵动的，那宋欣然她的嗓音呢很清甜软嫩，这样的一唱一和相当的默契，这种呼应啊，这首歌本周来到第三位前三甲了，气什么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来为您数榜，还有两个位置要揭晓本周的亚军，同样是一首合唱曲目啊，合作曲目，那徐伟贤和 BOZ 合作的《何时》上榜三周第五位，升了三个位置，来到本周的亚军，以何时祈祷为意象，安静自省当中寻得内心的平和，传递给你治愈的力量。编曲用了舒缓的钢琴加轻柔的弦乐，非常的平缓内敛啊，没有太多复杂乐器堆在一块了。徐伟贤他的声线很醇厚，比 OZ 段落呢就显得更加的细腻啊。这两组人马声线交融，把释然心绪缓缓铺展在您的耳朵边了。这首歌《何时》来自于徐伟贤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现在是下午3点了，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陈楚生。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微博热搜，说小时候认为这就是长大以后的世界。哎，想想看，小的时候我们总会对长大充满无限的憧憬，以为成年是解锁自由的终极答案。我们认为长大呢，就是不用按时睡觉了，不用认真写作业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奔赴想去的远方。以为长大以后的世界是那么的热闹自由，闪闪发光，好像所有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但真正长大成人之后，你会发现长大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告别和蜕变。

天黑黑唱进了很多人的成长常态。小的时候呢，听这首歌觉得旋律真好听呀，但是也听不懂歌里的遗憾和那些怅然。如今长大以后再听才明白，其实整首歌唱的可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来关注微信平台上朋友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今天的话题是说长大吗？那我可太想说一些话了。小的时候呢，特别盼着长大，但是真正长大了以后却特别怀念小时候。我们在长大以后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也扛起了数不尽的责任。我们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却经常弄丢了那个小时候无忧无虑的自己。我们渐渐学会了藏起情绪，独自扛下那些委屈，也慢慢看懂生活的平凡和不容易。是啊，长大以后的世界没有小时候想象的那么完美，但也多了很多的坚持、温柔和坦荡。所以今天节目前半段呢，我们就借着这些温柔的歌声来回想小时候的自己，同样也要接纳当下的这个自己。继续来听歌，汪苏泷、刘凤瑶，很慢。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小的时候最期待的长大瞬间是什么？成年以后呢，最颠覆你关于成长的这件事情又是什么？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留言，有的人说小时候以为长大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没有想到长大以后连自己崩溃都要挑好时间。还有人说成长就是把哭声慢慢调成静音的过程，这句话真的一点儿都不假呀。还有朋友说小的时候以为大人都是很勇敢的，长大以后才渐渐发现大人只是习惯了咬牙。

这首《稻香》旋律很简单，歌词也很简单，但却藏着非常治愈的人生道理。这首歌里有很温柔的劝慰，跟大家说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说，小的时候以为长大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而长大以后才发现很多问题都是在长大以后才会慢慢出现的，小时候那点困难又算什么呀。是啊，我们的成长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奔赴一边怀念。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要记得，哪怕生活平凡琐碎，我们也可以永远保留心底的那片稻香，来保留童年的温柔和热忱。这首歌名字叫做《意外勇敢的脸庞》。

我知道啊，有你再也不怕。五月天阿信和刘若英的合唱，名字叫做意外勇敢的脸庞。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的是关于长大，看到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我觉得长大最残忍的真相就是教我们告别，我们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3: 下午的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继续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年轮说小单元当中。岁月如同风沙，漫过思路，有很多珍贵的风景和故事都会在时间里慢慢的沉淀，而

这首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月牙湾》灵感就源自敦煌月牙泉，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也藏着对世间美好珍贵相逢的珍惜和回望。一圈圈年轮记下我们的旧时光，而这样的一首老歌应该也可以带我们去重温当年的那份心动吧。

这首飞儿乐团的《月牙湾》也即将亮相我们下一站年轮演唱会的舞台，那我们一起期待在年轮演唱会的现场的万人同唱，同样也期待跟你在现场一起合唱。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可以留下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跟我们在年轮说当中分享的故事。下一首万人大合唱的歌，我们就在舞台上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很多人都是默默前行的入围者，不一定会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但是我们始终认真的奔赴属于自己的那条赛道。刚刚这首入围者呢，就唱出了这份执着和释然，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同样也坦然面对每一次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结果，不必强求加冕，只要全力以赴，我们就已经是自己的入围者啦。继续来听刘德华《肉麻情歌》。

提到刘德华，很多人总会想到他的一些特别大气的励志的金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肉麻情歌》呢，就藏着华仔温柔俏皮的另外一面了。褪去舞台上非常非常耀眼的光环，歌声里就是简简单单、直白有热忱的爱意，没有华丽的歌词，但句句都是真心。平淡的日子当中，最动人的恰恰就是这份不怕肉麻的坦诚吧。继续关注到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相信人不会运气一直好，那当然也不会运气一直很差，低谷的时候我就无数次的跟自己说，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我会千千万万次救自己于水火之中。来，我们继续来听 Aline 黄丽玲带来的这首《寂寞不痛》。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黄丽玲带来的寂寞不痛，很多时候呢，难过不会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爆发，而是安静的又绵长的内心里的拉扯。而令的嗓音总可以非常精准的借助成年人就这样悄悄藏起来的一份情绪。这首寂寞不痛道尽了故作坚强的模样，明明心里因为很多的情绪在翻涌，却还要假装从容。寂寞本身或许是不痛的，但那些放不下的执念才会让人反复动容吧。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这首歌来听蔡佩萱带来的《卡农 in Love》。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了。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的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下午四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4: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7: 科学的健身知识，
8: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7: 多样的运动项目，
9: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0: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7: 专业的健康指导，
11: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7: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肌肉有多重要？可以说身体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它的参与。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在所难免，如果再加上激素的变化、炎症的反应、运动不足这些因素，最终呢就有可能会导致肌少症。力弱啊是一个防范的信号，比如说平时拧不开瓶盖的时候，大家就要警惕了。那专家解读肌肉力量下降背后的健康隐患，并教我们能够存一点肌力。力弱症啊，就是指肌肉量仍然正常，但是呢肌肉力量下降的情况，可看作肌少症的先兆。患者的脂肪量呢也有可能增长啊，力弱症十分善于隐藏，可能只体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改变当中，比如说提一个购物袋就很吃力，那上下楼总觉得比以前困难了，瓶盖也拧不开了。这种隐性的肌肉力量下滑虽然说不够醒目，但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危害。除了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力弱症呢还会波及关节骨骼，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啊造成骨质疏松，增加跌倒的风险，无力活动引发肥胖啊，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等。如果说不关注的话，最终可能会发展为肌少症。听到这里大家就会说了，我的肌肉为什么就会变弱呢？肌肉力量变弱呢有多方面的因素啊，主要是以下几个因素导致的。首先年龄的增长，那年龄越大，肌肉力量它的质量就会下降，力量呢也会越来越差。目前老年人仍然是力弱症的主要人群。还有就是久坐不动，肌肉用进废退，长时间不运动，久坐久卧会出现肌肉的流失、萎缩、功能的退化，这也是年轻人肌肉不足的主要原因。那研究表明，如果说两周不使用下肢的肌肉，我们的肌肉力量呢就会衰退14%。营养不良也是造成肌肉力量下降的原因。肌肉的形成呢要经过肌纤维的撕裂，身体的自动修复，形成更粗的肌纤维。那这个过程呢，修复需要蛋白质这些营养物质。有些啊，这个中老年朋友不吃肉，肠胃吸收功能变差，年轻人节食减肥啊，或爱吃零食，都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肌肉的健康。还有就是一些啊疾病的因素了，疾病也是肌肉衰退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经历手术或者是患一些感染性疾病的时候，身体里储存的能源物质就减少了，减少某些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就有可能会影响肌肉的形成。此外呢， 突发的肌力下降也有可能是神经系统当中运动功能下降的表现，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肌力下降可能是脑部的疾病，我们需要及时的就医。那需要提醒的是，不少人会将肌力下降误认为是一种疲劳，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感到累会在休息之后得到恢复，那肌力下降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状态，与肌肉功能和质量直接相关，一般呢不会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得到缓解，经过有效干预之后，恢复期短则数周，多则数月。简单的来说，好的睡眠或短暂的休息可以缓解疲劳，但是对于力弱症是没有效果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肌弱症。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症状，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也说到了肌少症、力弱症啊，怎样才能够缓解肌肉力量下降或逆转我们的力弱症？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要保证健康规律的饮食，满足日常营养的需求，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选择适当强度的运动。首先第一点，保证营养的摄入，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以及钙、锌和维生素 D 等关键的营养素，对维护肌肉健康至关重要。年轻人呢，每天饮食的1/3以上要是优质蛋白，包括肉类、蛋类等动物性的蛋白，以及豆类这些植物性的蛋白。还有就是运动了，无氧有氧运动要相结合。有氧运动呢，不只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提升肌肉的耐力，对加强肌肉质量非常重要。抗阻训练有助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适当的增加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有氧运动和平衡锻炼，可以尝试着坐姿的屈膝抬腿、站立抬腿、深蹲这几组动作，每组呢左右腿各做8次啊，做3到4组就可以了。运动的频率和时长同样很重要，建议呢隔天或者是每天做一次有氧运动，间隔的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72个小时。抗阻运动每周2到3次，隔天进行，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60分钟以内，每周累计200分钟。如果说您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可以把我们的运动融入日常生活，通过购物、做饭、打扫卫生、休闲活动等等，有意识的来做一些抗阻的训练，达到健身的效果。有能力的老年朋友还可以做一做俯卧撑、平板支撑、深蹲这些运动，加强核心力量和四肢肌肉力量的训练。那除此之外，在锻炼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带好护膝、护腰、护肘这些运动护具，必要的时候呢要加大支撑强度的护具，减少日常活动的损伤。此外呢，还要定期检查评估我们身体的状况，尤其是肌肉的力量和功能。所以呢，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对我们的身体要多一些的呵护，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健康就会越来越好。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在前半部分说到了肌少症、力弱症啊，应该怎样来克服，给大家做出了一些建议。那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有高血压，运动的时候会不会很危险？这可能是有一些人

有过的担心。那事实上，中国高血压健康管理规范也指出，每周三天或以上，每一次呢30分钟及以上的中等的强度运动，可以让我们的收缩压，也就是高压下降5到17毫米汞柱，舒张压下降2到10毫米汞柱。那最近呢，国际的权威期刊发表了降血压的几项最佳的运动，那分别就是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有氧运动、有氧运动联合动态的抗阻训练，还有我们的动态抗阻训练以及等长的运动，比如说靠墙静蹲、平板支撑、扎马步，都可以相应的降低我们的血压。那相关的数据对比显示，等长训练的降压效果是最为显著的，静息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都会下降。那此外呢，研究结果还发现，靠墙静蹲和跑步分别是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最有效的运动。等长运动啊，就是指我们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处于紧张的状态，但是长度不发生改变，且呢不伴有明显的关节运动。进行等长训练的时候，每个项目要求是持续45秒，中间休息15秒。如果身体状况达不到这一个水平，可以从运动30秒、休息30秒开始，逐渐的增加时间。如果觉得某个运动难度很大，可以选择对应的降阶的锻炼方法。那具体的方法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靠墙静蹲，我们的背靠墙，双腿呈90度向下滑到坐姿，双手放在胸前，保持这一姿势，核心肌肉绷紧。降阶的锻炼呢，就是大腿与小腿的夹角可以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平板支撑，我们的脸朝下俯卧啊，脚趾抓地，双臂伸直，支撑起我们的躯干，核心部位收紧，保持躯干呈平板状。它的降阶的锻炼的方法，就是更简单的一种方法，是跪姿的平板，膝盖着地，保持手臂伸直啊，我们的身体核心要收紧。相比上述两种运动，扎马步的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要注意沉腰下蹲的时候，脚尖和膝盖都要向外张开，能够减轻我们膝盖的负担，避免运动损伤。锻炼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运动的目标啊，确定锻炼的部位和动作，每周练习2到3天。需要注意的是，运动过程当中呢，不要憋气用力，以免升高血压。以确诊为高血压的患者，运动之前最好量一下血压，血压过高的时候就不宜运动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找不到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我们要咨询相关的医生啊，让他们给出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运动方式。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通过歌曲放松一下，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科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运动的时候的确伴随一定的风险，因此呢，更要注重运动的安全性，选择适合的项目和强度。那高血压患者以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等长的运动，还推荐比如说快步走啊、太极拳、八段锦、慢跑、游泳等等，都是很适合我们的一种运动。那我们就以快步走为例，如果说是临界高血压患者，通常的收缩压在140到16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到95毫米汞柱，每分钟可走120到140步，每一次呢

我们先看一看心率。高血压患者的运动强度呢，一般是最大心率就是220减去年龄的50%到60%，自我感觉啊，这个呼吸心率微微的加快，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讲话。相关的医生提醒，高血压人群呢，刚锻炼的时候要先从10分钟开始，逐渐增加，达到30分钟，不建议进行单杠倒挂这种头低腰高类的动作。轻度高血压患者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低强度的抗阻运动，比如说哑铃的弯举、弹力带的拉伸等等，但要注意动作呢要舒缓，要注意不要憋气用力，以免血压突然升高。那在运动的时候呢，还有几点要注意的。首先，运动过程当中要尽量的控制收缩压，不要超过210毫米汞柱，舒张压不要超过105毫米汞柱。运动的时候呢，最好携带啊这个硝酸甘油这一类的急救的物品，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这些不适的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必要的时候要及时的就医。运动之前和运动之后都要做好热身和放松的运动，锻炼的时候呢，要保持动作的正确，呼吸的自然，运动量的循序渐进，避免快速的弯腰低头以及体位的变化，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的停止我们的运动。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正确的运动方式和方法，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一次体验娇兰经典风姿系列？今天这个三件套帮你配好了：复原蜜50毫升，风姿水150毫升，加二代双管精华50毫升，三件正装整套只要599元。风姿水打底补水，复原蜜滋润锁水，双管精华密集呵护，三步下来皮肤又软又滑，透着健康光泽。复原蜜虽是精华油质地，上脸轻盈不闷肤，599元一步到位，配齐精华水和两款精华，比单买划算太多。想入门娇兰风姿系列的朋友果断入手，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0: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在这么甜甜的一天当中呢，当然也有甜甜的我出现了。
10: 哎呀，今天是七夕节是吧？
11: 对呀，
10: 中国传统的象征着爱情的节日。
11: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都准备怎么过？
10: 怎么过？肯定是跟喜欢的人、爱的人在一起过呀，对吧？嘻哈搜货呢，也是为各位的过节狠狠的助了一把力。之前咱们七夕的活动已经是持续到了有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吧？各种什么套盒、礼盒。一些压箱底儿的好东西几乎以白菜价给各位往上盘呢。
11: 如果说之前做过功课的，或者在我们这儿买过礼盒的，在今天之前能收

0: 妙的，我相信各位今天晚上都会有一个不错和愉悦浪漫的夜晚，
1: 对方全是惊喜啊。
0: 对啊，
1: 另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补救，就是确实是有一些朋友工作太忙了，压力也很重，责任很大呀，忘了今天这个日子，经过提醒了之后突然发现想表示一点礼物来不及了，没关系，嘻哈搜货下单了，您直接把下单订单给他看，我们负责解释为什么货发的晚了。
0: 我们直接七夕爆仓了
1: 啊，
0: 不是因为那个
1: 耽误您的这个时间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会尽快发货的，帮您补救一下。今天我们还上一个礼盒，这个礼盒真的是补救款，也是送礼刚需啊。SK2 大红瓶的滋润型面霜礼盒。这个礼盒很稳妥在于哪里呢？首先 SK2 这个品牌辨识度特别高，大红瓶又是 SK2 的口碑单品，面霜收到的人都能用得上，而且非常适合亚洲女性肤质。
0: 是的，尤其是现在啊，初秋，你能明显感觉到你的肌肤状态已经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干了，
1: 开始干了。当你感觉皮肤有点干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缺水了。
0: 是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选择一款很好的面霜的话，你前期用再贵的眼霜啊、精华呀，它都没有办法很好的锁住这个水分。你说你亏不亏？
1: 是。东西是好用的，而且我们礼盒包装精致大气，不用额外的准备礼盒礼袋了，你收到之后一拆封你就可以直接装起来送人了。
0: 关键今天这个价格，
1: 哎，我先说一下规格啊，先说规格再说价格，你就知道什么叫性价比了。正装80克的大容量装，80克的大瓶装哦，不是60克哦，加小样15克3支，礼盒礼袋福利价439，
0: 15×3=45，80+45=125，
1: 相当于2瓶60毫升的 SK2 大红瓶，
0: 400多块钱，还给大家礼盒包装，还送3个小样，礼盒礼袋，你想想咱们日子真的是好起来了，
1: 越过越好了。
0: 400多块钱，你买125毫升的大红瓶礼盒，
1: 这个该说不说的话，能用到过年。差不多4个月是能用着了。
0: 你看现在是
1: 过元旦能用着，
0: 8月底你可以买一个给媳妇儿嘛，对不对？然后呢，你其实这个价格你可以囤一个，等到你就放到12月，你给妈妈作为跨年礼，也可以呀，对不对？
1: 妈妈说我就得等着是吧？
0: 哦、
1: 我就不能先拥有吗？
0: 哦，今天送七夕送妈妈也可以、啊。
1: 妈妈是不是快过生日了？
0: 哦，也可以。
1: 重阳节是不是也快到了？
0: 那你就今天拍俩吧。
1: 拍俩吧。
0: 嗯。
1: 打开微信啊，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然后弹出的链接呢，您点一下进去就能找到。大红瓶面霜呢是 SK2 的经典款，这个最好跟神仙水搭配着用，护肤流程特别的顺手。
0: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小程序里头搜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神仙水也很便宜。
1: 没错，而且送的那个15克的3个小样特别实用，你放家里一个，正装用完之前你拆开来过渡，对吧？你等下一个。一个放办公室，中午抽空的时候洗个脸补涂一下，一个出差旅行的时候你就带着，15克短期用特别方便。
0: 是的，而且如果说大家今天下单之后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这是我们七夕的活动、还能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如果你抽中了的话，这一套300多块钱。
1: 是的，所以各位啊，是不要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赶紧啊冲
0: 啊！那我们一会儿6点的嘻哈饭点呢，将会和各位聊一聊湖南必吃的美食有哪些。
1: 这一个点能聊完吗？
0: 聊不完，
1: 我们觉得太多了。
0: 就长沙有某一个饭店值得我去了4次。
1: 你就别说一个饭店了，你就别说真的别说湖南了，就任何一个地方在湖南都有你吃不完的。
0: 太夸张了
1: 哟。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很应景啊。今天的话题是你的心动瞬间。
0: 心动瞬间
1: 啊，心动瞬间，
0: 哇哦。
1: 哎，这个年轻人有心动瞬间，谁说老登没有心动瞬间了？
0: 你指的是
1: 有一天走在路上，忽然看路边开过来一辆大 G。
0: 哎呀，
1: 这不就是我人生的奋斗目标吗？
0: Dream car
1: 上网查了一下价格，我说平替的哪款电动车比较像呢？
0: 哎，你知道吗，有那种小 G， 好像是那个
1: 我看了
0: 铃木还是五菱荣光
1: 是吗？
0: 有。

0: 有一个小G，10万块钱左右。
1: 我现在看的是那个老头乐的那个同款，那我还能够得着。
0: 啊，10万块钱也费
1: 劲，但是我还在攒首付啊。好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就可以啊，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就能跟我们聊天了啊。
0: 买东西去嘻哈520，跟我们聊互动、聊话题，去安徽音乐广播。
1: 好嘞，这就开始了。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越是在这样甜蜜的日子当中呢，我们就越要警惕、小心一些骗局
5: 啊。怎么说？
6: 不用，句老话说的好吗？叫远亲不如近邻
5: 啊。
6: 但是呢，
5: 近邻比较好骗是吗？
6: 啊，对
5: 啊。
6: 上海就有一名70多岁的一个独居阿姨，被楼上的邻居呢花式套路，短短2个月骗走，
5: 骗走，
6: 你猜多少钱？
5: 70多岁的阿姨，那人退休金也攒了不少了。
6: 嗯，大胆猜。
5: 5000，
6: 然后
5: 少了是吧？
6: 少了，少了。
5: 5万。
6: 也没那么多
5: 啊，
6: 但是差不多1400多万。
5: 我说5万，你说没那么多，1400多万
6: 啊！我以为你说5000万，
5: 我那有那么大胆吗？不是，阿姨，您这是怎么攒的呀？
6: 这是阿姨毕生的积蓄，现在是血本无归呀！
5: 我这8辈子积蓄也赶不上您呐。
6: 起初呢，这个嫌疑人就是楼上邻居，以家人就医急需用钱为由，在前岳母的口头担保出具借条后，向这个孙阿姨呢小额贷款，并且准时还本付息。
5: 有道是救急不救穷啊，
6: 一步一步就是博取信任嘛，
5: 博取信任啊，你看我借你钱还了，
6: 哎。然后呢，后来呢又假称哎呀自己这个感情不好，夫妻呢假离婚，用前妻的房产证呢又做抵押，然后持续呢进行啊大额的去借钱，然后毫无防备的这个孙阿姨呢就屡屡出借资金。但殊不知道这个人呢早在2019年就已经离婚，抵押的房产呢属于他前妻的个人财产，所以他无权处置和这个没有处置权，所以经查明呢，就是骗人的这个人无资产、无固定收入，还有非法集资的前科。他在
5: 这么一堆烂账在身上，还编了一堆故事去骗这个阿姨。
6: 对，然后就是他曾经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他把他自己亲爹账户里面大概有个1000把万，然后还有房子。然后呢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说之后全部都给他儿子用了嘛，然后就还是没有抵消掉他骗的巨额贷这个欠款。他的这个欠款骗来的干嘛呢？他投入这个非法虚拟币的交易，最后全部亏尽
5: 啊骗了钱，又去做了中年三件套之一的投资。
6: 哎，你说说，我觉得这个阿姨真的是，那他后半生怎么活呀？
5: 对啊，这时候我也不考虑这个骗子的事儿了，这是法律该考虑的事情。关键是你让阿姨的这毕生积蓄血本无归啊。
6: 他目前呢也因为涉事诈骗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呢目前还正在深挖这个涉案资金的这个去向啊。1400万，你想想这个一个人一辈子他能挣这么多，说明这个阿姨其实真的很厉害了，
5: 就上半生还是很辉煌的。
6: 对，就是这么聪明这么有能力的一个阿姨，在老年的时候遇到这么个事儿，真是
5: 往往英雄迟暮的时候心态会发生变化。因为当年呢他成功的可能会有努力会有坎坷，但是毕竟他成功过，他对自己有自信，他对自己的判断有自信的时候，骗子就有了可趁之机。所以真的奉劝一下，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比较大了，有很多社会阅历了，资产呢也身家也不菲了，这个时候往往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候。因为当年您们发家致富的这一套，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下的信息差、当下的资源差的情况下不一定适用了。所以千万不要拿着自己以前的成功当成一个必胜的定律，
6: 所以
5: 凡事都要警惕，而且要越来越警惕。
6: 我觉得就有的时候人穷一点啊，可能也不是什么缺点。
5: 这么说礼貌吗？ 就我不怎么好骗，是吧？
6: 你像
5: 我即便上当了呢，也损失不了太多。
6: 就是快把的，你无所谓。
5: 有没有可能是我这个人也是比较清醒，对自我的认知呢也非常的到位？
6: 确实确实
5: 啊，所以呢，对于骗子呢充满了防备。
6: 也有可能就是你明知道自己留不住钱，所以干脆就不挣那么多。挣了也到不了你口袋。
5: 说实话，我最近也是对自己的这个人设产生了一些疑问
6: 啊。
5: 因为很多年前呢，我还经常能接到一些
6: 诈骗电话，
5: 南方口音的诈骗电话。
6: 嗯，
5: 这些年呢，接到的都是一些销售推销电话。怎么着，这电诈已经是把我排到名单之外了？
6: 我以为你
5: 是做尽调了吗？
6: 你最近是接到的都是一些小额贷款呢？就是资金周转呢？
5: 你别说，这个也占主要一部分。
6: 确实人到中年呐，叫什么，
5: 怎么着，就是我们在电话营销里头也被打标签了。
6: 来吧，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跟 AI 有关的事儿
5: 啊。
6: 在美国有一个公司啊，然后上个月呢负责运营零售店的这个有一个 AI 模型。

0: 发现呢，他们店里有一个员工，在23天的工一个月二一个月23天的工作日内，迟到了17次。
1: 23天迟到17回。
0: 然后这个 AI 模型，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1: 啊，
0: 他说我要将这位人类员工解雇。
1: 哦，因为迟到次数太多了。
0: 对，这家店呢位于美国旧金山，他雇佣的都是这个真人嘛，然后
1: 真人上班，但是用 AI 来管理。
0: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用 AI 来注意这个考勤这个政策等等，然后后来就是决定解雇这个员工。
1: 那这解雇你得当面说呀，你不能对吧 ？AI 就是我给你条指令，你被解雇了，咱还得谈到离职条件呢。
0: 跟 AI 谈啊。
1: 真人呐、
0: 哦、
1: 老板你这时候不出来一下啊、哦、你真放心呐？
0: 所以就是真的是你真的有一天会被 AI 解雇，哎，以后你的同事不仅可能是 AI， 老板也有可能也是 AI。
1: 就是拿系统呢去做管理，其实早早的也就有了，只不过现在就是 AI 帮你主动的去下了一个判断。
0: 嗯，
1: 但是最终决定权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掌握在人的手里。
0: 嗯，
1: 还有
0: 是的，
1: 连续迟到的话，有没有什么主观原因、客观因素？
0: 23天迟到17次，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会怎么做？
1: 我会劝他租个近点的房子。
0: 你给他出钱吗？
1: 你把那远点的能不能对吧退了呀？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在我英雄年少时，有一个女生，她愿意为我失去生命啊。
2: 哦，那她是不是意志坚定地说，你再缠着我，我就去死。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0: ，Wonderful，
9: 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14: 场。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14: 我们是
15: 嘻哈
14: 家
15: 族。这个点儿啊，就是大家，我知道有些人比如说赶着去约会，赶着去这个赴宴
14: 啊，
15: 千万不要着急。你在这个路上晚高峰，今天晚上的车流量已经非常大，如果路上刮到碰到了，你说多扫兴的一个事儿啊。
14: 啊，但是是这样的，如果说万一啊，咱们要是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这种单方面的小事故，
15: 嗯，
14: 您也别着急。如果您是平安车险的车主的话，您记得平安车险有3免赔加全国通赔，不管说您是在这个本地或者说是在异地，比如说出去自驾了，只要发生了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即可理赔，不用来回跑手续，特别方便。所以您存好热线40086个零，40086个零，出了单方小事故，您直接拨打电话或者在手机操作就行。如果说您的车险快到期的话呢，也不妨咨询平安车险40086个零。
15: 对，反正就是大家如果说明年要换保险公司或者干嘛，你是真的会发现，我发现有的保险公司是真的会杀熟。你比如说我去年的保险，要到续保的时候，他跟我说，在我没出险的情况下，要给我涨2000块钱。
14: 哟，
15: 我说凭什么呀？

0: 说就我们就是这个价，然后后来我果断我就换了另外一家，当然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平安车险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就哪怕说那个你多打电话，你就打电话聊一聊，然后比比价格，我觉得你自己在买的时候，在续的时候可能会更放心一点。
1: 自己购买的服务，我们一定要货比三家，
0: 是的，
1: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啊。
0: 记得拨打4008600啊。
1: 好嘞。
0: 你看最近武汉有一个男子啊，他就挺糟心。他虽然骑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啊，
0: 他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强行超车。
1: 哟，这还能超车呢？大家不都速度一致吗？
0: 他就刮蹭到了另外一个正在骑车的女孩子
1: 啊，
0: 然后之后呢，他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1: 这不地道啊。
0: 嗯，然后交警就接到这个女孩报警了，迅速出手，这个肇事男子呢，被处罚款500元，刑拘5日。
1: 你看看，本身呢，你骑车在路上发生了一些这个小事故，现场处理的话呢，它顶多就是一个交通事故。你这致人受伤了又跑路了，这拘留5天划算吗？
0: 他有些人会抱着侥幸心理，或者他觉得他是个电动车，他
1: 当你违背了道德抱着侥幸心理的时候，你已经受到了最大的谴责了。而且当你忽视了道德水平的时候，万一你要影响了别人，你想想，万一有一天你老妈你老爸上年纪在路上被别人撞了，别人扬长而去，这就是因果报应的回旋镖。每个人遵守交通规则，遵守我们的道德底线，就是为了让社会上这样的事情少发生。
0: 而且其实骑电动车也有保险可以买。
1: 哦，是吧？
0: 对，不管是什么都有保险可以买。
1: 我也是考虑了一下我骑电动车的平均时速，你知道我骑电动车油门从来不拧到位。
0: 为什么？
1: 刹车永远在手上，它稳呢。
0: 哦，
1: 保持自行车的车速。
0: 对，有一些电动车的车险也是，不管你是自己别人撞碰到了你，还是你刮蹭到了别人，都能够保险，而且保费还不贵。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是4个轮的2轮的，
1: 可以了解了解，
0: 都配一个
1: 了解了解啊。
0: 是的。
1: 嗯
0: 嗯，现在到了暑期啊。
1: 啊，
0: 这个有些人出去玩很嗨，有的人呢去打这个暑假工
1: 啊，也是一种成长的磨练。
0: 有一个比利时的留学生，他在18岁这一年啊，他就是今年，他人家打的这个暑假工，那是真苦，是挖下水道。
1: 哟，
0: 哎呀，
1: 这不光是苦啊，这个工作环境非常的困难。
0: 对，在一个这个啤酒厂建筑工地去打工。
1: 哦，
0: 挖下水道的时候，你就说上天真的会奖励一些勤劳的人。
1: 他挖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了？
0: 他挖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隐蔽的金库。
1: 我的妈呀！
0: 天哪！
1: 哎呀，小伙儿，等等啊，这地下隐蔽的金库算是你发现了，但是这不能归你啊。这按照任何国家的这个法律，
0: 是
1: 你都得往，你都上交国家呀。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金库价值900万欧元。
1: 这么多钱？
0: 欧元，我的妈呀！
1: 这肯定是有奖励吧？
0: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一开始以为是一个1欧元的硬币
1: 啊，
0: 然后慢慢的挖着挖着就看到了一条金条。
1: 哦，
0: 挖着挖着呢，又发现哎，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是个金库。
1: 嚯！
0: 然后后来呢，这个就是在这个区域的一个检察官的办公室的一个负责人表示说，首先要核实这些金子它是不是被盗的财产，或者是犯罪活动的收益，它有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民事纠纷。那像这个工地的建筑承包商啊，还有负责工程的这个福利组织以及等等，但是就是这个怎么划分，其实是一个问题。那目前呢，这个事儿呢正在等待详细的一个官方调查来确定其合法的所有权。那他其实这个小孩在18岁，这小男孩他跟他同事发现了这么多金子之后，人家真的是一个没拿，直接通知了官方，然后当地人家说或许他们会得到奖励啊。然后但当地有条这么法律说，在如果这些金子5年内无人认领的话，将由发现者和房屋所有者平分
1: 啊。也就是说，你看他们为什么发现了金子之后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是因为之前已经有规则 保护好了这些发现者和所有者的权利了。
0: 天哪，
1: 就有规可循。
0: 天哪
1: 啊！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遇事儿不慌。
0: 我如果是这个小男孩，我就会觉得这五年怎么这么长，
1: 有点度日如年是吧？
0: 但是我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能发生在现实生活的事儿中的事儿，太夸张了。
1: 挺好的，小伙用勤劳换来了一笔这个意外的财富惊喜。
0: 是的，
1: 这五年就平常心，你就这么想，就是你存了400多万欧元在
0: 900多万，
1: 这不一半是他的吗？
0: 哦，你算的挺轻啊。
1: 啊，
0: 他还有五个同事在平分呢。
1: 哦，那也不少了，对吧？就大家伙合伙存了笔钱，五年之后定期才能拿出来，
0: 哦，
1: 这五年就好过了。
0: 哎，五年以后的金价和今天的金价，那可不能同日而语嘞。
1: 哎呀，我都
0: 说说，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想好替他怎么花了，我怎么那么操心呢？
0: 所以人有的时候还是要做一做梦的，万一真的实现了呢？感受不到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给丈夫阿小木打电话，故意换了一种声音。
2: 你猜我是谁？哎呦，
3: 我的好妹妹，你是夜总会的丽丽吧？
1: 黑小米一听大怒，恢复自己的声音说道：
2: 丽丽，谁是丽丽？你给我说谁是丽丽？
1: 阿小木一惊，连忙换了声调。
4: 你猜我是谁？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8: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8: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8: 爱生活，
2: 爱嘻哈。
9: 5:47。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货》，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经理。
0: 王经理，
1: 哎，
0: 开始上货。
1: 上货，刚才我们给大家上了那个大红瓶，
0: 大红瓶面霜的礼盒套装。
1: 咱们今儿呢，肯定必须要再来上一上明星修护五件套雅诗兰黛。
0: 哎，上这个。
1: 七夕节必须得拿出有分量，让人觉得这个东西走心还抱有面儿。
0: 自己人买礼物你还嫌什么贵贱呢？
1: 那不是，那你自己人送也得送
0: 重视隆重，
1: 对，就感觉自己被重视了，就是生活中就得有一些这个节日才能凸显这个仪式感嘛。
0: 还有呢，就是教各位啊，就尤其是男性啊，一个点就是你送女性亲密的啊女朋友啊爱人啊礼物啊，你要送这种护肤品的话最好送套装。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你送单瓶的话人家还得去想办法配，
1: 自己配。
0: 而送套装呢，第一它非常简单，它不用动脑子了。第二的话呢，一个品牌系列的护肤品它们之间会有互补互助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用一个套系的比东边一瓶西边一瓶护肤的效果会更好，
1: 还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全面，想得很周到。
0: 是的，
1: 嗯，
0: 但是话说是这么说，套盒它毕竟贵啊，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我们以前在免税店的时候看见的价格是3000左右吧，有时候我也不太记得了。
1: 就是我自己这辈子收到的都很少，可是现在不，我都自己给自己买。
0: 嘻哈搜货，在嘻哈搜货的话，我们主打的是什么？10年来我们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跨境护肤品我们价格确实是打下来了。
1: 是的，现在我在嘻哈搜货给自己买东西我从来不心疼，眼睛都不眨。
0: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是有价格的浮动空间，只不过是因为信息上面大家没有办法去买到这个渠道的。
1: 嗯，
0: 可是嘻哈搜货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便利条件，我们把中间的这个各种中间商加价的这个过程全省了，
1: 我们给大家打下来了。
0: 699拿走的是什么？雅诗兰黛明星修护五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是正装啊，原生液200毫升，还有洁面150毫升，全部正装，日期新鲜，699。但是朋友们，限量十套，手快有，手慢无。
1: 这哪够啊？哪够抢的？
0: 这肯定不够，但是我们也不能敞开这么卖。
1: 几百万粉丝天天都在这听着呢，
0: 就十套，
1: 根本抢不到。
0: 也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得买套盒，对吧？
1: 我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原生液就是水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然后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再加一瓶150毫升的大洁面。
0: 所以这个呢，是把您早晚护肤流程完整通畅的全都配齐了。
1: 是的，
0: 洁面啊、之后原生液、精华、眼霜、面霜，按这个顺序来。
1: 嗯，
0: 5步走完之后呢，您再上一个防晒，再上底妆。晚上洁面之后呢，同样的步骤来一遍，给肌肤一整晚的滋养。
1: 其实这个600多块钱就相当于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原来我们在这个套盒里边五件套里面买一件的价格，
0: 差不多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买一件的价格，然后另外4个我们全部送给你单礼盒。
0: 这个套盒的话呢，你正常用的话3到4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不用额外添置其他单品了，省心省力，还真省钱。
1: 而且我们今天啊，五件套到手699，礼盒礼袋是七夕专属的福利组合，特地为大家挑选的。
0: 在我们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人开始购买了，所以最后有没有十套也不知道了。
1: 嗯，
0: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我们公众号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呢，你点一下，在里面找到雅诗兰黛明星护肤五件套，699，限量十套。一旦售罄的话，这个我们是不补货的。
1: 对，而且你不要觉得现在虽然今天是七夕了，我买赶不赶趟了？你重要的，我们女生在意的是这个态度。你还记得我？
0: 有心了。
1: 对，那
0: 只不过你不经常网购。以为
1: 是的，
0: 随买随到呢。
1: 你
0: 这也不是外卖啊，
1: 你就把锅甩给我们瞎搜货就可以了。
0: 好了，而且记得啊，您下单之后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早9点到晚9点，随时在线回答您的任何问题，也处理您任何购买商品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找他领取200元的券包，有机会参与抽奖，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所以赶紧啊，买东西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啊，一会儿跟我们聊话题，聊一聊你的这个心动瞬间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温和又好用的洁面 ？SK2 这款氨基酸洗面奶回购率一直很高，今天120克装，两支只要249元，平均一支不到125元。小七到2027年7月囤两支刚好。氨基酸配方温和不刺激，泡沫细腻，像云朵一样柔软，洗完干净清爽，不紧绷，皮肤滑滑嫩嫩的，淡淡玫瑰香，很治愈，早晚用都舒服。249元到手两支，共240克，洗面奶早晚都要用。囤两支省心又划算，和家人一起用也很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0: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13: 六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丽友，
13: 我们是
14: 嘻哈
13: 家
14: 族。来吧，到了最爱吃的环节，
13: 这说不完呢。说湖南，
14: 湖南、这个、
13: 有什么好吃的？
14: 这个话题太大了，
13: 所以我们在这么大的话题里面呢，赶紧的这个压缩一下，就只能是精选一下了。长沙、啊，说到长沙那么多好吃的，咱就只能说长沙黑色图腾臭豆腐，
14: 真的好黑却黑。然后
13: 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外焦里嫩，而且吃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把这个蒜蓉辣椒蜜汁汤啊，汤汁你给它灌到那个臭豆腐里。
14: 而且其实你闻它这个臭味啊，你到它摊前，它这个臭味正不正正宗，你就大概知道这个豆腐好不好吃。
13: 是，
14: 嗯，
13: 长沙人吃臭豆腐一定是什么呢？先破开窗把汤汁灌进去。
14: 哎，对，
13: 然后一口咬下去，哇，
14: 绝了。
13: 糖油粑粑这个呢是作为什么呢？在湖南叫解辣神器，因为湖南菜口味都比较重，所以甜品啊就跟四川一样，甜品主打的就是一个解辣。
14: 它这个跟那个我们经常吃的那个麻圆儿，是不是可以就一个是空心的，一个是实心的？
13: 实心的啊，而且它裹着糖，糯米团裹糖油炸，外面的话呢壳脆，里面软糯，其实有点像咱们安徽这边吃的糖饼，但是它是用纯糯米来做的。
14: 妈呀，热量炸弹，真的是。
13: 那确实好吃啊，糖油混合物啊。
14: 对，因为湖南那边吃的比较辣嘛，所以就特别辣的吃完吃点甜的，
13: 哎，
14: 中和一下。
13: 你一到湖南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当地的主食就变成了什么呢？叫嗦粉。
14: 嗯，
13: 而且这个粉一定要用嗦字在前面，
14: 真好吃、啊、
13: 爽滑筋道，而且嗦到嘴里的话呢，它泡久了不烂，但是呢一嚼的话呢又非常好的入口，
14: 哎，真的很好吃。我真的就是从来没有在湖南哪里吃到过和它一样的口味，就真的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的味道。
13: 哎，而且人家这个叫家的这个我们说家的浇头啊，
14: 嗯，
13: 人家叫马，
14: 哦，叫马
13: 啊，比如说红烧牛肉马子，
14: 哦、
13: 啊，青椒肉丝马子，
14: 哦，
13: 啊，马子是作为它的这个浇头的名词，
14: 是湖南早餐的灵魂
13: 啊。猪油拌粉，如果你到了湖南的话，想办法吃一次，我保证你吃完之后念念不忘。
14: 这听名
13: 超便宜，
14: 多好吃，
13: 非常便宜。它也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粉和猪油的混合，当然有些酸辣的这个调味，
14: 嗯，
13: 太香了。硬菜的话呢，剁椒鱼头、口味虾。永州血鸭、安东子鸡、毛氏红烧肉，这都不能少的，对吧？
14: 嗯，
13: 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要给各位推一个厉害的好吃的，
14: 让你在家里也能尝得到的湖南味儿
13: 蛮霸啊，叫霸蛮常德风味红烧牛肉粉。我就听这名字我就知道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辣字儿，都叫霸蛮了，这是它品牌常德风味的湖南红烧牛肉粉。
14: 你想想看，就是那个牛棒骨熬了几个小时的汤，然后配上几块炖的软烂入味的牛腩，然后再撒一把葱花酸豆角，一筷子嗦了下去，你再放点这个小辣椒，一整天都精神了。
13: 关键是这样的常德大街小巷能嗦的粉，我怎么样用这种预制菜的方式还原？不好意思，我们这袋粉495.6克一袋，
14: 那就是一斤，
13: 将近一斤。
14: 嗯，
13: 你就知道里面分量多少了。然后我们今天什么价呢？69.9块到手五袋，算起来一份不到14块钱。
14: 妈呀！
13: 你在常德吃完粉的话呢，大概也就是这个钱了，甚至还贵点。
14: 你还得对吧？你不管坐飞机坐高铁过去
13: 啊，然后你就说了14块钱，你卖我一包方便面，这里面有什么？别着急，霸蛮这个品牌线下开了多少家餐厅？超过150家，这款牛肉粉就是店里卖了超过10年的招牌同款，一点点都不带差的。汤底牛棒骨熬8个小时的，23味香辛料，品牌自己的保密配方。打开汤包倒在粉上，那个骨汤香气直接冲上来了，浓郁醇厚，喝一口你就知道不是那种粉冲汤底，实实在在熬出来的。而且呢，牛肉每份里面40克。手工原切牛腩肉，原切不是碎肉拼的，吃在嘴里的话是那种，也不是薄到透光的牛肉片，它是牛腩部位肥瘦相间，长时间炖煮，你吃到的时候肉块的纹理都在，就是店里用的那个牛腩肉。米粉更厉害了，用的是那个扇米，浸泡粉碎，几丝成型，定条烘干，切条，6步传统工艺做出来，吃到嘴里就是 Q 弹爽滑，挂得住汤汁，它又久泡不烂， 嗦一口粉，那个汤那个米粉香，再加上那个牛腩香，哇，你要说我配料，配料我小菜在不在？配料七包料啊，七包料，油泼辣椒油、酸豆角、萝卜干、剁辣椒、葱花包、花生包，一样都不给你少。就这么一包粉下来的话，你在家里面简简单单的八到十分钟啊，这个米粉一定要冷水下锅八到十分钟，做完了之后，你就等于已经去了常德，在街边吃完这碗粉了。
14: 你这个节目还怎么做得下去？
13: 我的妈呀！我跟你说，
14: 我的天哪！
13: 我说到现在的时候，
14: 说的时候那个口水飞溅，
13: 我话筒都已经湿了。
14: 我的妈呀！
13: 我别说眼角湿润了，我话筒都湿了。朋友们，就这么好吃的69.9块到手五袋，你可以一周去五趟常德啊！
14: 一袋一斤的这个分量，你看看七包的小料，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分量和它的口味。
13: 你能在家里的厨房吹着空调吃出常德的街头烟火气，还是人家著名的招牌美食。
14: 对，而且
13: 我简直太佩服我们的美食商选了。
14: 按照自己的一些喜好，加点青菜呀、香菜呀、
13: 我告诉你
14: 荷包蛋呢。
13: 以我的经验，但凡是这种原汁原味。老字号出来的这种已经帮你调好的什么都别加，
14: 香菜有加
13: 不要，葱花香菜，
14: 对呀、啊、香菜葱花
13: 这个
14: 没办法，
13: 因人而异，葱花香菜可以，
14: 对呀、啊、这个加

0: 除了这个千万别加别的，因为你多一点的话都失去了人家老字号的原味。
1: 所以说如果你晚上饿了不想点外卖，你下个这个比外卖快，比外卖香，比外卖还实在。
0: 不行了，我现在就想拥有了。
1: 如果你想囤一点真正有肉有汤骨汤几分钟就能吃上的常德当地硬通素食美味，这碗蛮霸常德牛肉粉你真的可以好好看看。
0: 现在两个主持人呢都已经就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有点夸张哈，但是确实也说不利索了。
1: 大家一起
0: 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关注之后呢您在对话框回复吃货两个字弹出链接的话赶紧下单吧。啊，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客服啊，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69.9啊，5袋直接给冷链。
0: 现金红包我都无所谓了，我今天必须要感受一下常德牛肉粉。
1: 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
0: 回复吃货。

0: 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5: 哎，搞错了，重来。
3: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

0: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0: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
0: 今儿聊一话题，
1: 你的
0: 高
1: 心动、
0: 心动时刻
1: 瞬间，
0: 对，心动瞬间，
1: 嗯，这个我们不局限于。
0: 情啊爱啊什么的，
1: 哎，对对对，
0: 对吧？有些朋友到这个年纪了，他不好意思说这事儿了。我们说说心动啊，他有时候是感动，有时候是甚至是一种冲动。就比方说，为什么说中年创业，什么中年三件套里面有创业这么一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源于你看了很多成功学，看了很多别人创业成功的经历，甚至受到了一些鼓励。冲动了，结果你对这个行业没有完全定调，没有什么专业的背景，甚至你就凭着一股子的热情，没有专业技能，没准备创业了，失败了。
1: 那这算不算对于自己能力或者是对于个人的一种盲目心动呢？
0: 这不叫盲目心动，这个叫学习过程。因为你不经历这过程，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菜。有人创业成功了，那是人家经历过程证明自己了，但是没有成功的就证明你前面肯定没做好准备，当然也有些客观条件啊，天时地利不太好啊。
1: 来说一说心动的时刻
0: 啊，
1: 这个朋友他说的这话我看起来我很欣慰。他是个女生啊，他说我对男生还没心动过，但我好像越来越喜欢自己了
0: 啊。没什么不好啊，
1: 真好。
0: 对啊，
1: 有很多人就是
0: 先喜欢自己，别人才可能喜欢你。
1: 但是有很多人他好像就是没有找到去喜欢自己的那一个点，好像一直都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
0: 别人的评价会非常左右，如果你很在意的话，他就会左右你的发展。
1: 这是一个成熟的过程了。
0: 哎，你就会越活越累，越卑微。为什么呢？你希望活成别人口中的一个好的样子，然后你就找不着自己希望自己的本来的样子了，你完全丢失自我。
1: 这位叫子期的朋友他说，在我遇到我前任的时候，我送他回宿舍，他下车的时候呢，回眸一笑，整个世界除了他以外都变模糊，瞬间安静，我的心脏狂跳，只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回荡，我要他做我女朋友
0: 啊。一见钟情是吧？没事儿。
1: 那我有个问题
0: 啊，
1: 那为什么变前任了呢？
0: 这不很简单吗？人生会有无数次一见钟情。
1: 对，曾经的心动，
0: 直到你真正的和找到的那个人在一起了，啊，你可能才会压抑住这种所谓一见钟情的冲动。
1: 就是当时的心动是真的，曾经的承诺也是真的，
0: 哎，
1: 但是矛盾也是真的，可能后来确实不合适也是真的。
0: 为什么叫一见钟情呢？就是第一面的话呢就心动了，那它只能代表的是你们俩相对眼了，并不代表你们真的是适合走接下来要走过一生的道路啊。两个人能不能适合过日子，那还是后话。
1: 这个
0: 这回复的大多数都是
1: 感情相关哈，
0: 而且都是前任的。
1: 这个小老虎就说，年少时心动的小伙子16年都没有见面了，当我再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在异国，夜色朦胧中他出现在面前，两个人相视一笑，坏了，还是16年前那个心动的感觉。
0: 哎呀，
1: 这是什么剧情啊？真的会有人这样吗？16年了，遇到还会再次心动？
0: 这剧本写的也挺好啊，16年了没发福。
1: 天哪，那还是记忆中的样子，还能心动？
0: 我们大学毕业16年再相聚的时候，你别说发不发福了，对吧？头发整齐的都没剩几个了，你还谈什么心动时刻呀？
1: 哎，
0: 动块儿吧，还动心动啊？
1: 好像他们说就是，当年的那个白月光最好，大家若干年以后不要再相见了，
0: 能不看就不看，
1: 真的会不一样。
0: 你说像比如说吧，阿莫老师这个年纪快50岁了吧，也参加过若干的同学会了，也看过历届的班花了，无一例外啊。
1: 无一例外都是这样。
0: 哎，
1: 那曾经的女神白月光在当时的那个年纪下她变得非常的动人，那她没有，但她现在在这个年龄段的同龄的女性当中，她不也是佼佼者吗？
0: 泯然众人矣。所以各位啊，你们知道吗，护肤是多重要的事儿啊。从你当班花起你就要开始护肤了，
1: 你要为了十年以后的那个，
0: 你在三十年同学会的时候你依然还是一朵花。很多我的同学我也特别理解，忙于事业，忙于奔波，忙于家庭，疏于对自己的照顾，其实人家很成功了，但是呢确实是在形象上少了一点搭理。
1: 真的就是你花多少时间，你怎么对待你的形象，对待你的肌肤，对待你的身材，他就会怎么回馈你。
0: 咱们那个年代呢，我们比如八零后这过来的呢，可能还少了一些这方面知识的这个普及，所以现在你知道的话，再忙再累，抽空有些时间好好宠爱自己。
1: 是的，
0: 护肤品呢，大牌的确实贵，但是嘻哈搜货买的话呢，您不吃亏，不上当。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给自己一个变美的机会。
1: 七夕节如果今天没有收到礼物的姐妹们，
0: 今天去扫货，
1: 咱们自己给自己买一点东西犒劳一下自己好吗？
0: 我说好好的一档节目最终还是带货。
1: 不不不，不是真的，你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就是你，我不相信有所谓的那些平替，不然这些大牌是怎么就是百年品牌怎么流传下来的。而且你要知道用在自己皮肤身上的一定一定要好一点，
0: 把钱和时间花在自己身上，花到哪儿都有效果。

袋什么时候有的存在，我的情绪因你掩埋而崩坏，为什么提起它你耿耿于怀，我温热的心被你塞满无数冰块，曾经的热情被熄灭的爱，面对变了心的你我还在疯狂期待，我今天真的以为这不作数的

你为什么轻易就许诺未来，却又让我再有你的梦醒来？多少次我为了你去放下姿态，你对我责怪，你对我不理不睬。你想要的生活我知道很简单，短暂的新鲜感那是编织的爱。我想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自由，又何必当初装作爱去作秀，用谎话去拉扯，又沉默去抽离我，还不如早

0: 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Are you ready?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找点好玩的知识学习学习。
4: 是的，很多人现在睡觉啊，就是
3: 睡眠质量不好，是吧？
4: 不顺畅
3: 啊。
4: 对，然后呢，
3: 成为成年人标配了哈。
4: 找各种各样的方法，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网上的那个直播间就很火，叫什么白噪音
3: 啊。啊，就是特别适合你入睡的一种半眠的声音啊，这个频率很舒适。
4: 是的，然后呢，其实还有人啊，有就每个人他睡觉的方式是不同，比如说
3: 有人是一点声音都不行。
4: 对，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他是一定要抓着自己的阿贝贝，或者是有的人一定要看新闻联播
3: 哦。
4: 或者有的人呢，就是一定得有点动静，各种人喜欢的动静还不一样，
3: 仪式感特别多哈。
4: 对，尤其是有很多人啊，就是开着电视更容易睡得着
3: 啊，看电视容易睡着。
4: 对，这其实为什么呢？
3: 啊，你问这个问题是吧？
4: 对，
3: 啊，首先我要说件让你很羡慕的事儿。
4: 你说，
3: 我是一个在任何地方说睡就能睡着的人，有时候我甚至都不觉得我那是睡着了。我那简直就是昏过去，好，5秒钟之内就能入睡
4: 啊！那你是不是打呼？
3: 打呼。
4: 哦，那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你不是真的是
3: 跟我一块出差的人就老遭罪了。大家在那儿讨论说：“哎呦，这两天睡不好。”我说：“要不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秒睡啊！”我说完这句话，5秒钟之后开始打呼，一车人都不好了。
4: 但是你是有的时候你是能听到自己打呼的，
3: 有时候能，
4: 对吧？
3: 啊。其实睡眠质量呢也没有说那么好，但是确实想睡就睡，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0: 单，到了晚上大家自然是累的。你不困的原因是因为你大脑在疯狂的转，你老是在转东西。当你看电视的时候呢，你的思维已经跟着电视节目在走了，你的大脑逐渐平静下来，不再思考了。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产生困意，因为你既累，你又不思考了。怎么样吧？
1: 对了，一部分。
0: 那看来不多呀。
1: 啊，一部分。
0: 那你说答案呢？
1: 就是，其实这不是，首先它不是一个坏习惯，因为本身电视它就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它本身就可以助眠，这个功能叫白噪音。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数学老师说的也是白噪音呢。
1: 你不爱听的课都是白噪音。就是白噪音它指的是什么呢？是一段声音中频率的分量的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内是20到20K赫兹以内都是均匀的，就你别管这个数值，就是人们对于高频的声音是非常敏感的
0: 啊，
1: 对，然后
0: 尖叫啊、啸叫啊，你就会觉得很紧张。
1: 对，但是呢，你像这个比较这个白噪音呢，
0: 低频。
1: 它最大的作用呢，就是提供一个屏蔽的作用，让人们对于那些突出的信号变得不那么明显，从而减少大脑的应激反应。
0: 明白了，就是很低频的声音，比如睡吧，睡吧，你现在已经很困了。开车的朋友把眼睛睁开啊。
1: 所以这样的白噪音会让人放松
0: 啊，
1: 然后很容易就在看电视的时候睡着。但是这个白噪音，如果你长期依赖像电视这样的声音的话，就是有没有对于我们有危害？那目前来说，没有发现白噪音对人类有危害，而且它不仅对成年人有效，对婴幼儿更有帮助。很多新生儿的父母啊，新手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哄睡小孩，就利用白噪音来停止婴儿的哭泣，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办法。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啊。
1: 嗯，
0: 你想啊，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抱怨什么呀，挂机的空调外机的声音，有些睡眠质量差的人他是真不能听见那个外机风扇的声音，
1: 嗡嗡嗡的。
0: 如果说我们能够再加装一点设备，把那个嗡嗡嗡给调成低频的声音，变成令人舒适的白噪音，你说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卖爆？
1: 那同时，与此同时呢，在每一个空调外机前，然后再加装一个视频直播。
0: 啊，我还得爬到窗口去看电视，我睡着了有点危险吧？
1: 就是。它不一定是手机，反正它就是有方法，就是每一个空调外机它都可以成为一个直播间，然后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再挣一笔。
0: 就是如果说咱俩竞争一个叫做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的话啊，我建议你看见我就掉头走。你这都啥逻辑？
1: 反正就是这个说，
0: 你不能因为那点白噪音有用，你就在那挂一个设备去直播它呀。白噪音多好生产啊。
1: 但是我昨天晚上看那个谁钟丽缇，他就在那儿拿，就像咱们一样，就是对着话筒说话，他拿两个勺子拨楞这个话筒，那个声音，我的天哪，快10万人在线，你不心动吗？
0: 主要是因为他是钟丽缇啊。
1: 那确实。
0: 就是咱俩拿俩勺子在那磕磕磕，对吧？第二天出一标题说，哎，直播间惊现两个小啊小大傻子，对吧？钟丽缇在那磕磕磕，钟丽缇创造白噪音，助眠10万人睡眠。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今天逛街，听到阿小木老板在做宣传，高音喇叭里不断的传来：
3: 本店清仓处理，一律2块钱，2块钱你买不到吃亏，2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块钱就能拥有本店任意商品。
4: 老板，给您2块钱。
3: 哎，这位客人随便挑啊。
2: 于是黑小米把阿小木门口的高音喇叭给搬走了。
3: 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

0: 我是王柳，
1: 我们是
0: 嘻哈家族。
1: 今天聊心动时刻，
0: 七夕节非常应景啊。
1: 哎，这 一说七夕节应景，确实今天的回复基本上都围绕着啊，我当年看着我那口子是怎么心动的。
0: 就是可能从这个话题，包括聊这个互动的朋友，应该是就是能看得出来年龄段
1: 啊，
0: 对吧？像你这种，
1: 我分布的还挺均匀的呀。
0: 就是像你可能就是已经心如死灰。
1: 我什么叫心如死灰啊？你这话说的就我、
0: 就是、
1: 我人不在了咋就成灰了？
0: 就是已经对于感情没有了冲动和当年的那种。
1: 你错了。
0: 哦，真的吗？
1: 哎，反而是平平淡淡才是真了。
0: 哦，那你现在
1: 这叫返璞归真。
0: 就现在还会有就是曾经心动或者是冲动？
1: 现在作为一个来叫做什么过来人，
0: 嗯，
1: 我们现在有的是对生活的经验啊，对于生活的判断，以及对于未来的预判。
0: 你就这么告诉我、
1: 啊、
0: 上一次你对嫂子心动是什么时候？
1: 那不就是上回对她心动吗？这不太标准答案啊，哥们们
0: 太敷衍了，已婚男人。
1: 你要说哪年哪月准得出差
0: 什么事儿
1: 啊？什么事儿？问完了之后说当时什么反应，这谁能记得住啊？
0: 记不住就说记不住呗，还是整那么多花里胡哨的。
1: 你说记不住这就死了，对吧？
0: 那、啊、你不能这么说、
1: 哎、
0: 哦，你现在学到的确实都是一些保命经验。
1: 没跟你说吗？过来人有的是什么？有的是阅历，有的是经验啊，以及对于未来的预判。这明显是个坑，哥们儿不能跳啊。
0: 哎呀，这个说一说你曾经的那些心动瞬间。
1: 他看着我笑，漫不经心的挑眉继续笑，完了我心动了。这我最近看互联网上好像有一阵又是有一阵子小热潮，
0: 嗯，
1: 大家流行展示自己挑眉毛的视频。请问这有啥难呢？还有这有啥特别的呢？
0: 就火起来了是吧？
1: 咋着一挑眉就心动了？
0: 那你也太容易心动了，这就心动了。我觉得男人在买在付钱下单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帅的。
1: 说到这儿的话，
0: 真的很帅的，
1: 不得不说，
0: 嗯，
1: 这现在的这种无感支付啊，移动支付啊。
0: 太方便了是吗？
1: 方便到真的剥夺了很多男生耍帅的瞬间。以前的大钱包往桌上一拍，现金夸夸夸那么一抽，然后说哎呦不够是吧，那刷卡丁余额不足，至少咱还有个缓冲。现在的就是掏出手机、
0: 哎、而且你知道现在就算你手机没电你都可以付钱，直接刷脸，贼方便。
1: 是，
0: 嗯
1: 啊，还有些碰一碰就把钱付了。现在我去商店，我手机攥得紧紧的，千万别不小心碰上啊。
0: 这位叫 YZZ 的朋友他说，我有一年没有联系，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以为已经是陌生人了，结果看到他的包上还挂着我当年送他的兔子，并且在耳朵那里他自己非常拙劣的把耳朵的那个破洞给缝好了。
1: 哦，哎，这是有点意思。
0: 就是
1: 这有点意思、
0: 就是、他什么也没说、嗯、但是一个兔子替他说了所有。
1: 哎，关键是这么多年他没有见到对方，但是能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着他们当年的这个小信物，这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0: 哎，真好，
1: 说明这么多年也没有人送他第二个了。
0: 阿宋说，当时是一节无聊的英语课，夕阳洒进教室，洒进他的侧脸，他小声地唱着歌。不是什么英语课上还能唱歌？我在旁边盯着他笑得很好看的嘴角，也很小声地附和着。突然间地动山摇。
1: 朋友们知道了吧？
0: 哦，不不不
1: 啊，还有
0: 呢。说完，那是我们长这么大第一次地震。
1: 还地震了？是真震了？
0: 真的，我们本能地躲在桌子下面，他的手上上了石膏，我一把扣住他的左手，他扭头看着我笑。 不是这么危急的时刻，你俩。

0: 在桌子下面牵手啊？
1: 你这到底是地震了还是蹦迪呢？
0: 哇，我的天哪！
1: 还有啊，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年轻的时候老是看见什么阳光洒在他的侧脸上，你们长大了之后就应该明白了吧？照相的时候侧光的重要性，特别显帅。
0: 如果他那个时候穿了一件白色 T 恤、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
1: 碰巧早上刚洗了头，
0: 哎，
1: 绝杀，
0: 身上还有那个沐浴液的味道。
1: 是，其实脑子里面那都是一堆线团。哎呦，晚上跟哥们儿是开黑呢还是打球呢？
0: 哎，真好。就我觉得人就是不有节日的这个意义就在于我们还能够有那么一个理由和由头去追忆我们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也好，曾经再去这个青春肆意放纵一把也好。
1: 今天呢，该庆祝的庆祝，该追忆的追忆啊，该追寻的追寻。总之呢，在这么好的一个日子里面，既然它是一个节日，就要祝大家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希望你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0: 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已经有情的朋友能够白头到老，
1: 一个都跑不了啊，
0: 白头到老啦。
1: 好了，就这样了，我是阿木，
0: 谢谢快乐，我是王柳，
1: 明天下午5点嘻哈日经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级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6: 神仙水是 SK2 的经典，夏天护肤水消耗快，囤货要趁早。今天75毫升装3瓶，只要299元，平均每瓶不到一。

0: 百元，总共225毫升，囤三瓶很省心，质地清爽像精华水，拍脸吸收快，不黏腻，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细腻透亮都有提升，后续护肤品也容易吸收。75毫升小包装，出门不占地，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平均每瓶不到100元。夏天水类消耗大，趁活动囤购正合适，正好咱们商城七夕活动到8月19日，全场折扣多多，趁活动入手也实惠。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晚上七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1: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陈慧琳就好像一颗耀眼的明星，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她以动人的歌声、优雅的气质和坚强的品格，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偶像，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陈慧琳的歌。

陈慧琳的音乐风格多样，涵盖了流行、舞曲、抒情等多种元素。无论是欢快的节奏，还是忧伤的旋律，她都能演绎得淋漓尽致，打动人心。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老公，家里的车时间太久了，开起来噪音好大哦。
3: 哎呀，别急别急啊，我看看存折。哎，去年也挣了不少钱呢、啊。这么着，咬咬牙，还是解决一下吧。
2: 哦，谢谢老公。
4: 第二天，
2: 该死的阿小木，你就给我买了一个新耳塞。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制造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会制造浪漫，给二人世界的生活增加点情调，给爱情注入一点激情。而这首来自于陈慧琳和郑中基的对唱，你喜欢吗？

0: 像，月收入50000，像我爸一样。
1: 月收入50000
0: 啊！
1: 哇哦，你爸好厉害哦！
0: 我的意思是说啊，月收入50000呢，也是他的梦想。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陈慧琳的《北极雪》通过描绘北极雪的景象，寓意着爱情像雪一样纯洁美丽，但同时也像雪一样容易消融和逝去，表达了一种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悲伤。

0: 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红娘黑小米跟月老阿小木抱怨，
4: 爷爷，
5: 哎，
4: 现在来拜我们月老祠的人可越来越少了，
5: 他们啊都去拜土地庙了。
4: 为什么啊？
5: 人家是管房地产的，没房子这红线可怎么牵呢？
6: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和朋友决一死战了。只见我使出天龙八部掌，他使出六脉神剑第二式，我又改为太极神拳，可他又用铁砂掌，最终我输了，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
4: 哎，我说大哥啊，你们挖个尖刀石头布有必要这么装吗？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

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周传雄创作的记事本一经陈慧琳演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很高的传唱度。在某种意义上，这首歌已经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而这首歌也是他演唱过的为数不多的慢歌。在这个浮华烦躁的社会里面，这首歌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而陈慧琳的认真的嗓音也成就了这些精致曲折的歌词，演绎时也是一丝不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昨天下午我们路过的那家火锅店里传来的味儿好香好香哦。
4: 是吗？
3: 嗯。
4: 哎，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下午啊，再从那儿过一次吧。
3: 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歌手陈明真，她的音乐生涯充满了多样的风格变化，从清纯的邻家少女到性感的轻熟女郎，她的音乐和形象都随着时间不断演变。刚才听到的《变心的翅膀》作为她的成名曲，不仅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也反映了她在情感上的成长和变化。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凤凰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这里是 FM 89.5，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有人说陈飞萍的歌是都市女子的浅吟低唱，有些慵懒却很有情调，有些艳丽却还是生活。曾经的你有没有被她的这首《永远到底有多远》给惊艳到了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刚才听到这首《问情》是当年的热播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也是一首很有时代情愫的大戏情歌，其中大鼓、二胡等中国元素乐器的运用就很能把歌曲铺排到很大的气场。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经典老歌就像一把钥匙，轻轻打开记忆的闸门，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寻曾经的自己，感受那份纯粹与感动。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 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5: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6: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4: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7: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8: 是清明。
4: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也不够，我爱他。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ife 的留言。歌词就好像催眠呢喃，一如梦境呓语，与 Amber 刘奕云清冽嗓音完美融合，搭配新锐说唱歌手马思维直抒胸臆的 rap，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使得这首歌别具风味，将独属于 Blue 的回忆缓缓到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薛之谦的《绅士》。无论谁离开了你，别忘了在他来之前你本来就是一个人生活。放不下舍不得的都是不甘心，错的人即使遇见也会分开，对的人分开了还是会重逢。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光年的留言。简单的旋律，特殊的甜蜜，有种重力是因为把你放在心里，有种动力是每天一想到你就充满元气。最好的爱情或许就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一起来听蔡依林、王俊凯《心引力》。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

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鞠躬望三人昔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生活不需要比别人好，但一定要比以前过得好。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不是活得像别人，而是在努力之后活得更像自己。累了一天了，今晚早点睡吧。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千山的留言。或许你并不熠熠生辉，甚至有点木讷，但你本身就是星星，就是浪漫，就是我孤注一掷奔向的那颗偏向我的星星。一起来听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你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陈思涵的小确幸。好好经营自己，感恩生活里的小确幸，自然会有良人来爱你。希望世间有爱的人都能终成眷属。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慢了。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尼亚的留言。戴上耳机，走在傍晚的天鹅湖边，安安静静的听，真的很舒服。就一起来听阿离月，晚风，星。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嗨，你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周深的《花开忘忧》。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不是你的容貌，不是你的光环，而是你传递给对方的温暖和踏实、真诚和善良。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

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在你左右。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早上7点，新的一天开始了，何洁在这里为你加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5: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看到微信平台上丁文文，他说刚带着孩子从三亚回来，这一趟海边玩得很尽兴啊，小朋友呢都不想回来了，开心啊。他快乐的假期呢一晃就结束了，现在回归正常的日常上班，上班路上脑子里还总浮现大海的浪花啊。这早上呢打开节目来特地汇报一下假期圆满落幕哈，接下来调整状态，好好投入生活和工作，也祝愿所有朋友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段松弛的旅途。所以他还特别点播了梁静茹的三寸日光。
0: 嗯，我觉得旅行的美好啊留在记忆当中会陪伴我们，收心回归日常也依然呢心怀山海哈。祝你啊下次旅行可以继续玩得开心，跟我们分享。还有这位叫诺是小严，他说呢今天是我的生日哈，没有准备盛大的聚会，也没有隆重的仪式。他说呢这些年很忙碌，但是收获不少，希望往后的日子哈不用事事追求完美，自己少内耗一点，心情放平，健健康康。他说很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晴天，送给自己一份简简单单的生日祝福。
1: 好的，祝你生日快乐，也是月新的一岁哈，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约而至。我们来听这首晴天。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许巍，每刻都是崭新的，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微信平台上玉娇哈，他说早高峰呢在上班路上，今天起床有点费劲啊，现在在车上还是昏昏沉沉的，眼皮都抬不起来，最近手头的工作堆的比较多，压力也不小，每天都在连轴转，特别想点播一首每一刻都是崭新新的哈，来驱散一早的困倦啊！也希望听完歌之后可以打起精神，从容应对一天的大大小小的工作。当然也祝愿所有在路上奔波的打工人啊，今天少一点疲惫，多一点轻松。
1: 嗯，是的，那忙碌的日子呢，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自己哈。希望大家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启新的一天。还看到微信平台上顾九九哈，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回想这一年有失意有惊喜，遇到了难题，遇到了很多温柔和善意。新的一岁，希望自己呢敢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更加勇敢，也希望呢家人们身体硬朗，身边的同事们都事事顺心啊。他说希望可以继续热爱生活，奔赴每一天，把这一份心愿都是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祝自己生日快乐。
0: 是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好好的善待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也是岁岁安然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送上这首刘若英的收获。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成年人的焦虑呢，大多是来自爱回头纠结，爱原地胡思乱想，总是困在呢当初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这样的遗憾里啊。越想越内耗，情绪也会越来越低落。
4: 是的，其实有个很治愈的心理学研究啊，分享给大家。希望感越强的人，摆脱焦虑的速度就越快。说白了，生活里细碎的小盼头，就是我们当代人专属的精神布洛芬，专治 emo 和负能量啊。
5: 对，很多人觉得希望是远大的目标，遥远的理想，其实根本不用那么复杂啊。治愈生活的呢，从来都是日常里的一些小期待。
4: 对，心里装着周末的一顿美食，下班后的一场放松，休息日的一次出行，眼前的琐碎烦恼和工作的委屈瞬间就没那么难熬了。
5: 哎，对，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不是硬扛，而是动起来啊！就你千万别陷在胡思乱想的一个死循环里，哪怕只是完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快速跳出这种慌乱的情绪漩涡。
4: 对，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超实用的小方法哈。第一呢，是给自己设一些低成本的小目标啊，不用等到节日啊，也不用盼着远方。你比如说明天可以喝一杯好的咖啡，睡前呢有片刻的放松或者放空的时间，那这些小小的美好都能治愈一整天的疲惫哦。
5: 对，还有就是学会拆解这个压力大的目标哈，就不要盯着遥不可及的大目标去焦虑去迷茫，就把它拆成一件件能够立刻着手的小事儿。比起这个焦虑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啊，不如踏实做好今天改完这个简历，然后呢稳步前行，远比空想要有用哦。
4: 嗯，没错哈。另外呢，要多给自己一些肯定啊，常写自己完成清单。我们总盯着没做好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哎，容易自我否定，忘却了自己一直在默默坚持。回头看看你走过的路，所完成的那些事儿，你会发现其实你真的很棒，你已经很努力了。
5: 是的，我一直觉得哈，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有疲惫呢，有焦虑都是常态。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好运，而是藏在烟火里的细碎盼头。
4: 嗯，是的，那日子平平淡淡哈，但是呢咱们步步有期待，事事有盼头，就是最美好的生活状态了。
5: 所以也是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守住小小的期待，放下无谓的内耗，轻松热烈的过好每一天。
4: 嗯，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可以让你感到轻松哈。它的名字叫做《轻轻》，送给大家。

0: 说起这个二手烟啊，大家第一反应大多都是知道伤肺部啊，伤呼吸道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二手烟还会悄悄伤害我们的牙齿啊。
1: 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哈，长期接触二手烟会破坏我们牙釉质的结构，让它变得疏松，里面的磷元素会流失，牙齿的硬度呢会随之下降。
0: 对，可能外表看不出明显变化哈，可牙齿的这个防护屏障已经是变弱了，像细菌啊酸性物质就更容易钻进去，蛀牙的风险也跟着变高了。
1: 对，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哈，就是牙釉质呢长在牙齿的最外层，也就是我们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哈，相当于牙齿的一个防护罩啊，它可以抵御啊这个蛀牙啊，全都靠它了哈，包括龋齿的一些情况。这个呢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牙齿的这个咀嚼磨力耐磨的程度哈，如果这个防护罩呢一旦它受损了，牙齿后续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对，更值得警惕的就是这项研究呢还给儿童牙齿的发育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思考方向啊，就有些孩子出现牙齿矿化不全，一直可能找不到明确的原因，现在推测呢这个长期接触二手烟也有可能是背后的一个诱因之一。
1: 对，小朋友的牙齿呢还在发育哈，身体的抵抗力比较弱，那二手烟带来的伤害呢会比成年人的更加隐蔽。
0: 是，在生活当中不少人觉得不在孩子面前呢大口抽烟就没事，其实也不知道这个残留的三手烟密闭空间里飘散的这个烟雾依然也会带来影响的。
1: 对，在这里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哈，保护牙齿呢不光是好好刷牙少吃甜食，同时呢营造无烟环境也非常的重要，像家里啊车里面尽量不要抽烟，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啊。
0: 是的，很多口腔问题是悄悄发生的，肉眼很难察觉，定期做好口腔检查才能及时的发现隐患。
1: 对，那吸烟呢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身边的人，那他们的健康呢同样也会因此而受到牵连，所以说多一份留意也是给家人多一层保护。
0: 我们来听仍然的别 emo 了送给大家。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 好。接下来进入嘻哈搜货时间啊，推荐呢安排一款护肤圈的长青口碑款，就是很适合精华消耗快，想趁好价囤货的朋友，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
5: 嗯，是的，那这个双萃精华呢是50毫升的正装哈，一共两瓶，日常价格呢是399元。那今天呢下单立减30，到手只需要369元。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福利啊，进去就可以看到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哈，你不用担心，完全可以用得完。
6: 对，双萃精华是这个水油分离的一个双管的设计啊，一边是清爽精华，一边是这个精华油，按压的时候同时挤出来，手心搓热，在脸上呢，你会发现刚好平衡了清爽感跟滋润感啊，上脸不会闷，而且呢，同时又给肌肤足够的一个这个润养的方式啊，干皮用的就觉得，可能会非常的舒服哈，不会像那种纯水质的那种精华一样啊。
5: 嗯，没错哈，那日常呢挤一两泵就完全够用全脸的哈，这个吸收特别的好，摸上去呢也是那种软乎的，润泽感十足，油皮夏天用不会闷，干皮一年四季都可以够润的哈，适配度很高，适合呢那些平时作息不规律啊，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容易出现起伏的情况下，坚持日常呵护，你的皮肤会变得更加的平稳舒展啊。
6: 对，今天两瓶50毫升装啊，到手369，算下来单瓶哎100块钱出头啊，性价比很高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囤啊。
5: 嗯，
6: 那购买方式哎记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下单呢，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5: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焦麦琪带来的《我们的盛夏》，送给大家。

0: 好，江麦琪，我们的上下送给大家啊。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音乐早餐派，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又有多丰盛的早餐呢。
1: 嗯，是的，首先我们从粉丝一群哈，我们的课代表刷刷开始看起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一群不光有刷刷的分享，还有梦里水乡刷刷的早餐呢。今天早餐很丰盛啊，感觉有这个爱心火腿鸡蛋吐司，同时呢，他说挖出来的这个吐司哈啊，这个夹了一点芝士片和肉松，还蒸了胡萝卜、花生、红枣、小包子，自制的拿铁。他说喜欢不加水的那种哈，以及一盘葡萄。谢谢刷刷的分享。
0: 嗯，还有梦里水乡是今天早上晒了一锅煎耳的锅贴，在我们节目也分享了一下。好，看完粉丝一群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二群啊。看到粉丝二群的一大早也有很多的朋友，他在车载早餐，他昨天晚上呢没睡够，感觉这熬夜这个副作用在今天还在持续啊，真的，不像大学那时候了，连续熬几天都恢复得很快啊。毕竟那时候年轻嘛，他说早上的车载早餐是这个带了一个苹果味的乳味的饮品，配着两个肉包子。
1: 对，谢谢你的分享，还是好好休息啊。红泥小火炉呢，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小米南瓜粥、煎饺，加上了茶叶蛋哈。这个应该已经是到办公室了，看到你的办公桌了哈。哎呀，这个鼠标键盘都很干净，一看就是个爱干净的朋友。
0: 对，是的，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每天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虽然说放假了，有些朋友呢说要暂时请假，得孩子回归啊，然后上学了，然后再来晒早餐。那平时呢，我就想知道各位家长们，你们这个早上吃的是啥呀？
1: 对，
0: 这么的简单吗？
1: 我就看到大家这个暑期晒早餐减少之后，就想到了以前爸妈那个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小，你知道吗？我觉得爸妈呢，更多的精力都是放在了我们孩子的身上。但是我想说，长大之后，我们也要有那句话，
0: 就
1: 老己爱己，爱己己，对吧？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好，看到这个阳光不媚啊，他说今天的早餐是五谷丰登馒头、溏心蛋、香煎三文鱼。哇，你看，这是爱自己，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这是我给我自己准备的早餐啊。他说突然间想吃香煎三文鱼了，然后昨天就在超市买了，早上就煎了。这看着煎的不错啊，也是谢谢你的分享。
1: 对，还有呢，这位叫做小琴来了的朋友，他说啊，今天早上给自己做的早餐呢是猪油拌面。他说我发现猪油拌出来的东西真的好香好香啊。确实哈，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我妈特别喜欢用那个油，就是那个肥肉炸那个油脂了，那个汁了稍微蘸一点糖吃，我觉得也挺香的。猪油其实是很健康的一种油啊。
0: 你说的是油渣是吗？
1: 对对，油渣油渣，好好，猪油也很健康。
0: 油渣，然后粉丝大白菜啊，这我们徽菜当中烧这个菜也很好吃的。好，我们继续呢，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叫做爱家非同啊，他说今天早上的早餐是这个小白菜丸子汤啊，还蒸了一个肉粽子，当然了，水果是香瓜啊。
1: 嗯，
0: 好，也是谢谢你的分享。
1: 对，还有小和和的早餐吃的是牛肉粉，加上了他说呢，这个自己早上哈、用这个素食做了一点水煮鱼，配上了一杯拿铁。他说这个早餐也是超级的混搭了。
0: 素食做了个水煮鱼？
1: 对，这个应该是那种就是素食要做成那种比较像肉的食物的那一种吧、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我就在想一大早的这个就做水煮鱼，人家做的是蒸鱼好不好？好了，也是谢谢分享啊，我们来听这首《风吹得很轻》送给大家。

0: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0669556。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底妆想要服帖，妆前这步很关键。CPB 长管隔离37毫升滋润型，单支199元，2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上脸好推开，能均匀肤色，提升底妆服帖度，自带提亮效果，皮肤通透有光泽感。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再压散粉就能出门。伪素颜妆效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做了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单支199元，2支349元，想入手新款或回购都合适。两支妆混着慢慢用。
3: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您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何洁。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